0: 八零后吧，我们刚开始说八零后、九零后，后来觉得说的有点这个、
1: 岁数不够，
0: 对，不够。这个第一题没点年龄储备，可能猜不出来。第一道题就是关于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童年的回忆啊，或者曾经的回忆。第二张图片呢是现在人或者是小朋友也好，他们现在经常使用的一个场景。
1: 对，
0: 而两张图片都是和自行车的使用有关系的。
1: 第二张图呢，大家应该不难哈，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很常见的一个生活场景，有手机、有自行车，你就可以把它骑走，是吧？
0: 随处可见。现在
1: 那第一样东西呢，那可是曾经啊，就是我们去赶集也好，我们去这个出去上班也好，我们去逛商场也好，我们或者说你把车子只要停到那儿之后，你如果需要他人帮你看管这个自行车，你就需要用到第一样东西了。而且如果你还想把这自行车你忙完了你要骑走，你还需要这样东西。你没有这样东西的话，你既停不好你也骑不走。它是一个什么呢，有点像密码锁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对，但它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纯手搓的一种东西啊。
1: 是，
0: 你会发现谁家跟谁家都不一样哈。然后我们今天早上有朋友说了，说我之前用过那种木头牌的，也有朋友说我们用的是塑料的，也有朋友说我们用的扑克牌的，就是因为这取决于给你看自行车那大姨她做的什么样的。然后手机尾号5133那朋友说了，哎呦，真是以前没有电车，大家都骑自行车，一些公共场所就会有这么一个区域，有人帮你专门看管，你把自行车放这儿，人家给你这么一个牌，回头你取的时候呢，俩人得一人一半，你回来就跟对暗号一样，你跟人能对上了，你才能把这车子骑走。说我现在都记得那会儿可能存一次是几毛钱，哎呦，挺有年代感的。说一晃我已经是快奔五的人了，你看吧，我说没点年龄储备，答不了咱们这题吧。
1: 哎呀，暴露年龄，暴露年龄啊！而且你知道当年就是有这大姨、包括大爷、大叔给咱们开着这个车子啊，
0: 你也放心，
1: 你也放心。而且确实是人家挺负责任的。
0: 哎，对，
1: 你没人只认牌
0: 不认
1: 人。
0: 认人。
1: 你看这位朋友，灵维空间，他也回忆过去，他说第一个啊，这80年代的那个牌嘛。说原始的密码暗号啊，这是对上才能取。那个时候啊，那我们记得原来骑的都是28大杠那种自行车，结婚三大件之一，
0: 那挺宝贝的。
1: 那个时候妥妥属于家庭贵重财产自行车，
0: 所以你必须得找人看管。所以我们这么描述着，您是不是大概已经能猜出来是什么了？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进来，您就能看到这两张图片了。然后在评论区直接答题，留下您的答案，您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只要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0: 平陆运和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号起施行，为平陆运和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
1: 中央气象台的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呢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
0: 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经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
1: 2026年服贸会上的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的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美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0: 继续来关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1: 昨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昨天，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当中发生火情，目前事故已经造成25人遇难。
1: 再来关注一下考试，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
0: 出行方面，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25号、28号、30号，还有10月的2号、6号、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0号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
0: 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昨天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
1: 阿尔及利亚昨天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八强战昨天进行，中国女篮61-90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
1: 8:07为您送上这个小时的早安心语，与各位来共勉。人生啊，没有太晚的开始。有人总被年龄和他人的看法困住，觉得错过了启程的最佳时间。但是人生不是现实答卷，什么时候出发就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获风景。愿意学习，愿意改变，任何阶段都能够解锁新的热爱。
0: 漫步许巍。

0: 但却有云，上医治未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1刻。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您猜到的题目，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今天猜到的两张图片都是和自行车有关的。
11: 是的，
10: 第一张图片是60、70、80、90后曾经的这个骑自行车的一种特定的场景回忆啊，会用到的一个工具。然后呢，第二张图是现在大家骑自行车触手可及的，现在小朋友是吧，哎，可能也会看到这个，也都会用了。
11: 刚刚还有朋友在说啊，说最怀念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跟这个妈妈去赶集，然后呢，赶集的时候呢，那个会骑着自己家里那个特别大的、特别重的凤凰牌自行车，黑色的。然后那会儿也骑自行车，也不讲什么男士女士什么同事的，骑上自行车，然后去赶集的时候呢，就把车子放在那个
10: 固定的一个地方，
11: 找一个说是大娘，然后呢给你一个牌儿，说那木牌呢感觉都包浆了颜色，然后呢你就拿着去赶集了，赶一天回来，下午甭管多晚，人大娘还在那儿等着你，
10: 是的，
11: 然后呢你再去拿那牌跟人家对。 对上暗号之后，再把这车子给骑回来，然后呢全虚全影的，你也会觉得很安心。
10: 这都是小时候的场景。手机尾号3816这朋友说了，哎呦，今天第一张图片这不巧了吗？跟我小时候见到的一模一样，说只要花纹对得上，你就能把车子骑走。但是这个东西你拿到手之后，你必须要小心保存，千万不能丢。
11: 对，
10: 说丢了之后啊就很麻烦。
11: 小时候我又有印象，你呢

0: 小孩特别想拿上这些零碎玩具去玩，特别好奇，你也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具体的家长就特别不放心让孩子玩，如果孩子要丢的话，哇，那真是一通疾风骤雨，
1: 你得赔人家这个东西的钱
0: 是
1: 手机尾号8608说，哎呦，我记得那会儿看车的都是老奶奶老爷爷，还有手机尾号6318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我记得最早啊就是这种木头牌的，还有那种凹凸形状的，说再后来你们记不记得有那种纸质的小票啊，就是你存完之后给你写上之后，然后给你一帘，他自己留一帘啊，说有小票，然后你把这个小票啊说给你夹在车子那个车闸那个位置，
0: 对，
1: 说这些我都用过，一下子就暴露年龄了。
0: 这个东西啊，一下也让我想起了什么呢，说中国人的智慧真是延续千年，现在可能千年，比如说以前在古代的时候用那个虎符，你知道吗，就是你要那个交接兵权的话必须有虎符，因为刚才朋友说你得有那种扣式的，
1: 对，
0: 你要那扣能扣上严丝合缝的才算是对上暗号了啊，这跟这个车牌异曲同工之妙。
1: 所以欢迎各位啊，也来猜一猜我们今天猜的这两个跟自行车有关的东西，不同年代的，这都是什么呀，您是不是也见过也认识也能想起来当时的一些场景啊，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陪大家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啊。首先还是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昨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同志光荣入选，其中包括了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冯英巧，他远赴非洲深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样文化传播活动，架起中非文化交流的纽带。
1: 北京交通大学昨天举办雄安校区系列揭牌活动，校区南门门牌号爱创湾正式揭牌。那目前呢，校区的一期工程核心建筑全部封顶，计划明年9月开学办学。
0: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
1: 近日，石家庄市五院从全国58家参评医疗机构当中脱颖而出，获评国家级 HIV 快速启动抗病毒治疗项目区域示范中心，成为河北省唯一一家获评的医院。
0: 我们再来关注到运动，河北省首家区县级足球青训中心赞皇县足球青训中心近日正式挂牌成立。青训中心呢，面向 U8 到 U12 少年群体，划分启蒙、普及、包括基础提升、发展储备三个培养阶段。
1: 再来看出行方面，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将会在9月13号上午在环城绿道举行。届时呢，交管部门将会对沿途的部分路口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
0: 石家庄市赵沱路红星街至友谊大街桥西污水厂石金干渠分区排水管道更新改造施工定于9月12号的晚上11点开工。
1: 9月14号起，廊坊城市航站楼调整出港航班值机时间以及班线的下客站点。
0: 关注到的是演出，日前的2026京津冀古建金乐季在河北定州开元寺塔正式启幕。
1: 再来说一下提醒啊，最近啊，河北多地出现了隐翅虫，哎，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醒到了，雨后傍晚、夜间纳凉时段，闷热无风的阴雨天是隐翅虫的高发时段。
0: 嗯，
1: 这东西落在皮肤上、被褥上，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拍打揉搓啊，把它轻轻的吹走，或者用纸巾轻轻的拂开就行了。如果家庭室内发现了有隐翅虫，可以用灭蚊灭蝇的那种气雾剂去喷洒去杀灭啊，因为它被称为这个行走的硫酸，如果你把它拍打在身上之后，这皮肤就会溃烂的。
0: 现在确实也是换季的时候，也是秋高气爽的时候，我们再过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也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啊，这也是很多中国人啊会要去团圆的一个时刻。那么中秋佳节少不了的就是第一是举家团圆，第二呢就是走亲访友，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两款不错的白酒啊，适合您自己喝，当然也适合您团聚的时候包括馈赠亲朋。第一款呢，我们要看一个老牌子，来自于泸州老窖的，叫做原酿天点白酒礼盒，非常漂亮的一个礼盒，而且泸州老窖也是北方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今天带来这款白酒呢，是两瓶一个礼盒，然后呢喝着很舒服，关键是颜值特别高，红色的那种透明的水晶雕刻的那种工艺啊，价格不高，两瓶带包装礼盒才1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来下单。
1: 嗯，这酒甭管是咱自己家中秋家宴喝啊，还是说您去送亲朋好友，我觉得拿着都挺好看啊，因为包装啊什么的都很大气，里边这酒啊也都是很醇香、很浓郁的清冽干爽的口感。其实这酒原来原价不便宜，是399的，今天199一个礼盒，里边有两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我觉得是适合一些女士朋友，或者说想喝点小甜酒，但是呢又不想度数太高的朋友啊，您就喝这个雷司令的半甜白葡萄酒。一说喝白葡萄酒，大家都知道雷司令挺好的啊，而且今天我们这款雷司令是这个德国本土这个进口的，就是它全程啊从采摘压榨、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漂洋过海来到您的口中，您入口一喝，没有那种特别强烈刺激的酒精感，反而是果香味儿，有那种菠萝香、桃香，你再放点冰块是吧，便利店买个冰杯，哎呦，放点冰块进去，你喝冰葡萄的口感啊，特别爽口。今天四瓶还礼盒装，到手才14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个朋友小聚的时候啊，姐妹们欢聚的时候，喝点这种小甜酒、低度酒，既没有酒精上头的压力，而且又有这种聚会的氛围。
0: 大家一起举杯啊！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然后我们1024乐商城也是给大家精心挑选了各类的中秋好物，除了咱们熟悉的各类的月饼礼盒。 还有像张一元的茶叶、五粮液等茶酒礼盒、软籽石榴、海鲜、大闸蟹啥的，我们也都有。全场每满399减50元，多买更多优惠，好货也不用等。佳节团聚，好礼相随。各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去商城选一选吧。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6: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5: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6: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印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

0: 广播。
1: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啊，上班路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出发路上我们来聊聊交通工具，今天早上早安奶茶我们聊到的交通工具啊是自行车。
1: 对，
0: 我们猜到了两张图片，一张是60后70后80后90后曾经使用自行车的一个特定的场景的一个信物，然后第二张图呢是现在大家使用自行车啊常见的一个场景。
1: 是的，大家呢纷纷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了早安奶茶这4个字来去留言，来去答题猜题。我们来看到不少朋友其实都大概能答对啊，这个尾号是3630说了存车子用的，这个我知道第一题。还有呢有朋友说第一题我妈小时候赶集存车就用这个，这个应该就是存车的一种信物吧。
0: 嗯，
1: 还有人说了图一啊，我是90后，报告我没有见过图一。
0: 要不说今天这个得有点年龄储备才能猜出来啊。
1: 哎、
0: 然后手机尾号6522这朋友说了，我记得啊，原来出去逛商场或者说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哎，门口就会有这种存车子的，存一次1-2毛钱。还有 IX 这位朋友说，我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我生于上世纪80年代，说这个当时啊，说我们推着这个自行车就是倍加爱护啊，每次都得给它放到宽敞的车棚里边，然后车把挂上那个小木牌儿，虽然说这个说挂上它之后你就会很有安全感啊，然后你再去干嘛呀什么的你都会心里比较踏实哈。
1: 嗯，
0: 哎，所以大家今天啊也都可以来说一说曾经这回忆，看看这图片您是不是见过，小时候您有没有用过这东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
1: 说到了自行车，我们也来说一说现在的这个新式的这个电动车啊。现在呢，这个人们骑电动车的频次也很高。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动车现在的发展。说人一旦有了电动车，就等于装上了物理外挂，最近登上热搜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电动车通行。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个报告，叫做《职场人通勤体验2026》，其中显示，在拥有私家车的家庭当中，选择2轮加4轮双车配置的比例，目前已经高达59%。
0: 对，就即便说我家里有汽车，我也买个2轮电动自行车，我骑着真的挺方便的。哎，我觉得真是这样，就有的时候你要去挺近的地儿是吧，1-2公里甚至几百米的地儿，你骑个电动车特别方便，
1: 尤其是在什么呢，早晚高峰拥堵的市区，
0: 接送孩子。
1: 拥堵市区的接送孩子，
0: 你就接送孩子，有的时候你堵那路口你动都动不了，你眼看要迟到，你骑个电动自行车嗖嗖嗖你就过去了啊，你就潇洒的你落人然后落地就走了是吧，你就很方便。有的时候你去小区附近可能是吧，买个串啊干嘛呀，你也觉得很方便。
1: 你去小区里小区特别大的取个快递，
0: 哎，对，
1: 就用电动车。
0: 人不说嘛，有了电动车之后我就像战士有了战马，我东市买烤肠，西市买烤冷面，南市买奶茶，北市买鸡叉骨，我想买啥买啥，我说去就去啊！
1: 太方便了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喜欢跨上电动车，双手握住车把，感受风掠过脸颊时，他们短暂的拥有了好像是生活的领航员一般的感觉。
0: 找回主导的感觉了啊。说完电动自行车啊，我们再来说说这电动汽车吧，说说新能源车。新能源车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引发大家讨论，就这车啊越造越大，越造越宽，但是朋友们咱这车位没变啊，所以就导致很多人说，哎呦，我这车停的四四方方车位，我这车停的挺规矩的啊，不偏不倚的，但我就是打不开车门，
1: 下不了车。为啥呢？他家的车宽，你家车也宽，你们都没压线，都停在了框内，但是那个空余的空间
0: 越来越少了，
1: 对吧？嗯，所以也有网友现在建议说，大家伙现在啊，你去买房，你去买车位的时候，买车先量量你们家车位，
0: 嗯，
1: 车位够不够大，能不能撑下你们家这大车。
0: 哎，
1: 一些车主在社交平台上还分享了人先下车再用手机遥控车辆泊入这样的一种办法。
0: 嗯，
1: 这都是被逼的无奈啊。
0: 对，
1: 但是也有技术解决不了的时候，你比如说车位长度不足的，两侧有立柱的，你再怎么下你也下不来。
0: 对，
1: 或者说机械车库限宽限高限重量的，遥控泊车也没办法。
0: 嗯，所以车宽车重和车身尺寸的变化呀，不能只让车主用停车技术去消化。车位标准、机械车库限值、老旧小区改造和城市停车计划也需要跟上新能源车普及的步伐。车企们在卷空间卷舒适的同时，也要把真实的车位场景纳入到设计考量当中。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1: 话题只说热点，
12: 音乐相当带感，
1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1: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3: 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3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每天早上的上班路我们都有不同的话题，今天我觉得又是带大家重回，这是几十年前啊，这是得
14: 60年代也行，70年代也行，80年代也行，
13: 对，这是重回好几十年前的回忆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猜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都是跟自行车有关的。第一张图照样是多年前使用自行车的一个场景，一个回忆。然后第二张图呢是现在啊，小朋友们也很熟悉啊，现在大人也是经常用自行车的话，你会经常干这个事儿啊。它有一个二维码，您一看您就知道要干嘛。我觉得主要难在第一题了。
14: 第一题主要难在哪儿呢？见过的朋友一眼就能认出来，不见过的朋友你认也认不出来。
13: 对，而且见过的朋友啊，可能也好几十年没见了，他还得想想。
14: 说真是，你们从哪儿找出来这东西啊？这真是时代的回忆。
13: 对，
14: 当年啊，这个出去骑车的时候，你怎么着你得把车你得放到哪儿吧？
13: 挺贵重的，
14: 你得存哪儿吧？对吧？这可不能丢，
13: 对，
14: 得找人给你看着。那你回来的时候，车子停了那么多180辆的，人家怎么能认准这车就是你的呢？你需要拿一个东西，拿的可能就是我们要图一猜的这个东西，但是各个地方啊，这东西还不一样。
13: 嗯，
14: 你看有的朋友说的可能是扑克牌，
13: 嗯，
14: 有人说了可能是木头的，还有人说了可能就是你得对缝，你得能够严丝合缝卡上。
13: 它有的图案有的，
14: 有的图案能够卡上配上。
13: 嗯，
14: 还有这位朋友2415说了，说哎呦好有回忆感的车牌啊，如果不是这次在这儿看到，我就真忘了还有这么个回忆。
13: 哎，对，
14: 说小时候去逛商场存车用的。然后在车牌上挂一个，工作人员那儿有一个，
13: 嗯，
14: 然后你走的时候 你得对上齿痕，
13: 哎，
14: 才能让你推走，哎，要不你就这手啊，你取不走这车子。
13: 是，而且你就发现啊，一般看自行车的就老爷爷或者老奶奶，这都是手搓的，谁家跟谁家那个信物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是我们今天找这图片是木头牌的，有的是那种木头牌的，有的是那种刚才说扑克牌的，有的是那种塑料的，而且呢就是你不一样，但是人家自己做的吧，人家自己家的自己认识。
14: 我现在想这东西必须家家手搓经济，
13: 手搓
14: 必须手搓，为啥呢？你们家要跟我们家都一样的话，
13: 那
14: 车子不取错了吗？
13: 那乱了套了。
14: 是。
13: 然后手机尾号2415这朋友说了，哎呦，这真是这小时候的记忆哈。还有这位朋友6644说，我想要一个月的山姆早餐。说我来答题，第一个记忆太深刻了，说小时候跟着妈妈赶集会干这事儿，而且现在想起来啊，就是坐在妈妈自行车后座，妈妈带着去赶集的那个场景，就觉得存完自行车之后进去就开始吃吃吃买买买，说那个时候钱真精花呀，从头买到尾就感觉花不多少钱啊。
14: 是。还有6522说了，说第一个我知道，原来啊出去逛商场门口还有电影院什么的地方啊，
13: 对，
14: 都有这种存车子的。那会儿我们记得我们这儿啊存一次是1毛或者2毛钱，
13: 嗯，
14: 那您还是比较早的，
13: 后来涨了5毛1块了，
14: 对，
13: 再后来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对，因为那个年代自行车也比较金贵啊，大家也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主要靠这个。那时候结婚自行车都三大件，所以你去哪儿你得认真保管啊，是吧？这贵重的财产不能丢失，所以有这么一个行当，人专门给你看自行车。
14: 对，
13: 现在这行业也没了啊。
14: 对，
13: 哎，所以各位啊，今天可以来猜猜，今天这也算是个老物件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到这两张图片您认不认识？在那个页面

0: 的评论区啊，您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也可以留下自己答案。只要您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每天我们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昨天又是谁啊这么幸运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呢？
1: 哇，我这么感动，我这么幸运吗？
2: 哈喽，恭喜您啊，
1: 谢谢，
2: 获奖了。
1: 你好你好，麦迪老师。
2: 哎，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想到是吧？挺意外的今年。
1: 是的，因为我一般都是在路上开车，有时候遇到红绿灯的时候就留言，然后没有机会的时候就不用，但是我会坚持每天听的。
2: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支持啊。秦皇岛的。
1: 嗯，对，我们秦皇岛的。
2: 啊，您贵姓？
1: 我姓刘。
2: 听节目互动猜题这个有多久了？
1: 说实话有一年多了，就一直在听，也特别喜欢咱们的节目。哦，因为说实话我也是一个中奖绝缘体啊。我家一般中奖我家一般抽奖啥我从来都不参与，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幸运，然后真没想到。
2: 所以你看我们拯救了多少朋友的希望，必须得有希望。
1: 是
2: 啊
1: 是
2: 啊。OK。
1: 我真没有想到，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嗯，对，每天接送孩子。我家孩子就是特别喜欢黄金，然后也是总在问，就是他之前就喜欢看咱们那个成语那些，他前段时间还问有没有那样的，他比较喜欢看那样的图片啥的，然后他就感兴趣啊。
2: 那种的可能他就是卡通图画，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些。现在我们猜的其实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不一样。
1: 嗯，对，因为他今天他看到那个那个点词典笔，他就是他，我不是先给他买一个嘛，完了他就问我第一个是不是收音机，然后我就给他讲一下，我说这个不是，是妈妈小时候用的复读机。
2: 通过广播这次获奖了，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1: 我也替我儿子说一个他的愿望吧，因为他这两天也在跟我说，开学的时候他们的托教老师让他们写来一个愿望，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是副班长，他想当正班长，我希望他梦想能成真这个学期。
2: 一定可以的。小朋友叫什么呀？
1: 周子豪。
2: 周子豪啊，子豪加油，这个学期咱努力转正。
1: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感谢。
0: 每个接到电话的朋友都非常开心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希望通过早安奶茶带给大家的，不光是话题的回忆，也跟您制造一种共鸣和连接，然后让您在广播节目当中也可以传递这份欢喜，
3: 而且可以和孩子一起来交流一下，讲一讲自己当年用过的那些东西，怀念的那些故事，我觉得这是一种记忆的传承。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我们一起来去猜题，怀念过去，赢奖品。
0: 是的，今天题目是和自行车有关的，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单车。

0: 曾经那个坐在爸爸单车后面的少年啊，现在也已经自己做了爸爸，为人父母了，已经人到中年，很多家里边的事儿要开始操持了。再有两周啊，下周五的时候就是中秋节了，
1: 当月的时间，对，所以咱各家里的顶梁柱是不是得赶紧得把后备箱装满，得准备好啊，走亲访友的东西，包括回家跟家人团聚，在桌上我们中国人讲的是无酒不成席，举杯欢聚啊，这是必要的动作，您可以小酌，但是得有。今天呢，给您推荐一个来自于泸州老窖的这样的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而且呢很好看的，也很好喝的原酿天点白酒礼盒，两瓶白酒形成一个礼盒装，然后呢颜值高，价格却不贵，喝着也很舒服，199两瓶带包装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即可下单。我们说泸州老窖啊，经久不衰的秘诀是

0: 来自于他们家传承了450多年的活泰的酿酒窖池，这是泸州老窖醇香浓郁、清冽干爽、回味悠长的关键所在。这款酒包装很大气尊贵啊，低调奢华，它是有那种立体的图腾雕刻在了玻璃瓶身上，再加红色渐变色铺满整个瓶身，有渐变的这种痕迹，再加上金色的瓶盖，所以这款酒不论说是您送礼，还是说自留自己放桌上去喝，都是有面子有里子。
1: 是的，原价399啊，今天199，然后一套礼盒里边有两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了，来下单。另外回复给力，我们今天啊还有一款酒，这个酒我觉得很适合喜欢喝点低度酒啊，微醺小酌一下，或者说女士朋友啊会很喜欢的这种小甜酒，雷司令的半甜白葡萄酒。一说喝这种白葡萄酒都知道喝雷司令哈，很火了很多年了。而且这款雷司令呢，它是从采摘啊到这个葡萄的压榨到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在德国本土进行的，漂洋过海来到您口中，入口一喝它没有那种很刺激的酒精感，你入口是果香的啊，菠萝香、桃香，你再上自己冻点冰块，或者在便利店买个冰杯，你放点冰块一起喝，哎呦，那种冰葡萄的口感特别好喝。今天四瓶礼盒装到手才149，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0: 这瓶你抱着就喝一瓶啊，特别好喝，没有压力。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酒之外呢，我们也说到了很多朋友也会准备中秋和国庆双节的一些东西了，因为双节临近嘛。1024呢，我们也是考虑到大家的需求，乐商城为大家精心筛选了各类的中秋好礼好物，除了咱们熟悉的各类的月饼礼盒，还有张一元茶叶、五粮液等等茶酒礼盒，包括还有软籽石榴海鲜食品礼盒，包括还有我们的蟹卡是吧，阳澄湖大闸蟹都有，全场每满399减50块钱啊，直接给您减，没有套路，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佳节团聚，好礼相随。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二字去商城选一选。
1: 是的，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北京交通大学昨天举办雄安校区系列揭牌活动，校区南门门牌号爱创湾正式揭牌。目前的校区一期工程核心建筑全部封顶，计划2027年9月开学办学。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将于9月13号上午在环城绿道举办，交管部门呢将会对沿途部分路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是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了230余款新产品、新成果。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将于明天举行。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张家口西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信哲，梦想成真。昨天您做了个什么梦？我们太多人都是梦想家。您小的时候呢，写在作文当中的梦想都实现了吧？小的时候希望能够有一款可擦水笔，现在呢，小学生们，有一些呢也开始用了。小的时候很懒，讨厌洗碗啊，就希望有人能够发明一款洗碗机。现在你已经买了用上了，对吗？小的时候就想，哦，自己呢动动嘴，空调就能开。现在有些朋友已经把智能家居安排上了，所以呢，您就大胆想吧，这世界的速度真的怕你想的跨度不够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我们一边梦想，一边感受当下，一边回忆过去的时光，思维的内容真的是丰富的不得了。张靓颖带来这首《我的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

0: 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有一些朋友会说，说下了班就想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尽管真的不能什么都不干。别觉得自己太缺乏活力了，一方面看看可不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作息什么的，再有就是累了就争取能够休息休息。现在呢，我都严重怀疑哈，有些阴雨天就是云朵给太阳打的掩护，太阳呢可能在摸鱼，太阳可能在休息，太阳可能在充电。前一段时间啊，一直都有雨。再看未来石家庄这天气预报，未来这一礼拜啊，很多时候都是以大晴天为主，对吧？何洁、苏醒带来这首《太阳》，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可能呢，有些朋友真的挺喜欢阴雨天气的，但是真的阴雨天气时间长了之后呢，看到太阳呢也会非常的兴奋，看到太阳之后呢也是非常的欣喜和喜悦，在太阳底下呢也会慢慢的走一走，让太阳晒晒自己的后背。芳芳带来这首《摇太阳》。

有的时候吧，疲劳不光是对一个人生活状态的预警，有的时候还能够开启人的智慧。可能您也是工作了之后才知道，回家之后是累得真不想做饭，才发觉当年每次放学回家吃到热乎乎的饭菜，真是爸妈尽力而为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Beyond继续带来这首《真的爱你》。

0: 装修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并联合作曲，新生代组合 R.E.D 演唱，先锋潮流曲风极具力量感，金属般铿锵的节奏与花朵般绽放的旋律，打造出刚柔并济的独特听感。特别推荐理由：绽放在热血赛场的金属花朵 ，R.E.D. Metal Flower。
14: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neon blood.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有些事情吧，真的是好事多磨，但特别好的是晚是晚点，但是它还是会到来。林俊杰和邓紫棋当年彼此都非常欣赏对方的才华，后来林俊杰还主动邀请邓紫棋担任自己的演唱会嘉宾。熟识之后，两个人一直希望能够在彼此的专辑当中展开合作，可每次合作即将敲定的时候，这个计划总会被一些突发的状况打断，导致一直未能成型。终于有一次合作得以实现，就是林俊杰在专辑《新地球》当中邀请邓紫棋和他一起合唱了这首《手心的蔷薇》。

0: 中秋团圆呢，少不了一款酒。马上呢，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中秋佳节甭管是咱自己中秋家宴自己家人吃饭，还是说咱跟这个其他的亲朋好友团聚啊，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哎，可能都少不了一样东西，就是酒，白酒，无酒不成席啊。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呢，就是中国四大名酒之一的泸州老窖，也是浓香型白酒的发源地。哎，泸州老窖我觉得也是很多北方人餐桌上经常出现的一个白酒品牌啊。今天带来的是一款泸州老窖的白酒礼盒，原酿天点酒饮河山，喝着很舒服，颜值挺高啊，这看着包装什么的都挺上档次，而且价格不高，199块钱两瓶带包装礼盒。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这款酒。泸州老窖他们家的酒啊，经久不衰，主要是因为传承了450年的活态酱酒窖池，这也是泸州老窖醇香浓郁、清冽干爽、回味悠长的一个关键。哎，爱喝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口感特别好啊，而且这款酒的包装啊，它是那种立体图腾雕刻在那个玻璃瓶上，红色渐变色的设计，金色的瓶盖，所以说你要送人挺大气挺尊贵的啊，然后你自己留着呢摆着也觉得挺体面挺好看。这个酒其实本身不便宜，我们是跟厂家啊沟通了几周才拿到了现货，原价是399，今天给大家中秋特惠199一套啊，是一个礼盒，里边有两瓶泸州老窖。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款酒，这个酒我觉得很适合很多女士朋友，或者说喜欢喝点低度小甜酒啊，寻找一点微醺感觉的朋友，就是雷司令的半甜白葡萄酒。我自己挺喜欢喝雷司令的，雷司令一直大家说这个喝白葡萄酒就是喝雷司令嘛。这款雷司令就是它是全程都是在德国完成的哈，采摘、压榨、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在德国本土进行，漂洋过海来到您的口中。

0: 入口没有那种强烈的酒精感，它是那种菠萝香、桃香。尤其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你冻点冰块，或者说就是咱们在便利店买个冰杯啊什么的，然后你放点冰块喝，哎呦，那种冰葡萄酒的口感非常好喝。今天啊，四瓶还是礼盒装，到手才149。我觉得这个酒就是小朋友，就朋友们是吧？小姐妹、朋友们聚到一块儿的时候，哎，你喝个这个，又有那个氛围感啊，同时呢，你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酒精的这种压力，喝完之后也觉得挺舒服的。低度数的好喝的小甜酒。另外跟大家提示一下，中秋佳国庆这个双节临近啊，乐商城给大家精选了各类中秋好礼，除了有各类的月饼礼盒之外，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啊，五粮液的白酒礼盒啊，软籽石榴礼盒、海鲜礼盒等等，什么都有。全场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佳节团聚好礼相随，回复给力进入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选一选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4: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4: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生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伍佰的一首《泪桥》，你一定要努力出色，因为真的不小心，你可能就影响到了谁。1986年，赵雷出生在北京周边的农村，他的父亲是一家小卖铺的老板。少年时代的赵雷有很多梦，他想外出旅行，想要看看这个世界的繁华，但兜里没有足够的钱嘛。为了省钱，赵雷曾经长时间的就剃光头或者留长头发，这样可以把理发的钱省下来。钱省下来了，但是呢，总会惹这个班主任的不满。啊，这个踉踉跄跄的赵雷走到了13岁，他看到一部电影，在画面当中啊，是年轻时候的伍佰，他披头散发，在一个地下通道里纵情歌唱。那一瞬间啊，让赵雷就反复去回忆啊，也是那个时刻也改变了他命运的时刻。动人的不是吟唱，而是那种唱歌的那种

尽兴的感觉。从此之后呢，他开始学吉他。四年之后，在北京的一个地下通道里，他跟几个同学就背上了吉他，戴上墨镜，拼命的歌唱。赵雷，我记得。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昨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同志光荣入选，其中包括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冯英巧，他远赴非洲，深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样文化传播活动，架起中非文化交流的纽带。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近日，石家庄市五院从全国58家参评医疗机构当中脱颖而出，获评国家级 HIV 快速启动抗病毒治疗项目区域示范中心，成为河北省唯一一家获评的医院。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6号、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八强战昨天进行，中国女篮61-90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今天白天呢，全省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张家口西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郑少秋带来的一首《笑看风云》。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吧，成年人的世界，笑只是一种表情，与快乐无关；而有的时候，成年人的世界，笑又不只是一种表情，因为和心态有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李丽芬带来《得意的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7: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

王菲的冷战写的是一个女人知道自己的身边人喜欢上了另外一个人，就这样一个故事。她不哭不闹，只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依然陪伴在男人身边，好像期待她能够发现原来自己才是最好的那个人，回心转意，重新回到之前的那个生活轨道。这样的故事其实在生活当中肯定有现实版吧。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王铮亮和光泽带来这首《中毒》。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光泽的作品最近真的是非常出圈呢、包括中毒，包括空心等等一些作品都是他的代表作。他的作品当中的叙事都很激烈，没有接触过他本人，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本身就是这种情绪非常外放的男人。他的很多作品基本上其实都在说着同一件事，就是思念是一种病。张震岳，蔡健雅。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6: 有你
15: 更精彩。
1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Coldplay 酷玩乐队1996年成立于英国伦敦。或许酷玩乐队一直都因为不够摇滚而被视作摇滚圈的异类，因为他们痴迷旋律，心系鸡汤正能量，擅长情歌。 Coldplay Yellow。

0: 这几天呢，真的有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干燥，对皮肤最大的威胁，一个就是紫外线，一个就是干燥的空气。马上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来做个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到了秋天大家会觉出来这两天皮肤开始干燥了啊，没有那么多的光泽感了。所以秋天啊，其实我们的皮肤需要补水，需要补充营养。秋天这贴秋膘不光是是这个我们身体需要啊，我们的皮肤外在的也需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护肤品，我觉得非常适合秋冬季节来用。有的时候你用一堆的瓶瓶罐罐，不如一瓶好用的面霜实在，因为面霜既滋润又锁水啊，能够把营养既给你补进去，又帮你给它牢固的给你固定住哈。今天带来就是非常有名的贵妇级的护肤品——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6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奇迹面霜。顺丰直发，乐商城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库存有限。这个面霜呢，它里面是有到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的，超强的修护再生能力，能够滋润我们的皮肤，给皮肤带来深层的滋养。质地有点像那种比较厚重的奶油一样，可以别先上脸直接涂，先把它用手指或者手心啊去给它揉搓乳化一下，等它乳化成那种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吸收。然后搓的时候呢，别一圈一圈的搓泥儿，给它慢慢的按啊，往皮肤里面一点一点的按，你就会觉得吸收的很好。坚持用一阵啊，皮肤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水嫩光滑细腻。今天呢，我们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顺丰直发，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一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女生会挺喜欢的啊，一个小甜酒，来自于雷司令的一个半甜白葡萄酒。这马上到中秋节了，大家中秋家宴是吧，跟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你既需要小酌一杯来助兴，但是呢又不希望自己喝醉是吧，喝点好喝的，然后同时呢不那么上头，度数不高的，你就喝这个小甜酒啊，没有压力。都说喝这个半甜白葡萄酒，大家都知道雷司令好啊，就火了很多年了。这个酒呢，它是全程啊，就是从这个葡萄的采摘啊，到压榨，到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的，然后漂洋过海来到咱们口中。入口没有那种很强烈刺激的酒精感，我觉得是果香味儿啊，菠萝香啊，桃香啊，特别推荐大家你放点冰块喝，比如自己家冻点冰块，或者去便利店买一个那个冰杯，哎呀，然后你放点冰块，冰镇一下，你再喝，就是冰葡萄的口感非常好喝。今天四瓶还是礼盒装，到手只要149，聚会啊，我觉得喝这个真的很好啊，低度数的好喝的小甜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乐商城给大家精选了各种中秋好礼，比如说有熟悉的各类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啊，五粮液的白酒礼盒啊，都有啊，软籽石榴礼盒，海鲜礼盒，全场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佳节团聚，好礼相随。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11: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奖，免费报名。
10: 如果您

0: 病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3: 1024雕刻时光，
4: 1024雕刻时光，
3: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蔡幸娟的一首《我心已许》。这个世界啊，有些朋友好像特别迷恋坎坷一些的爱情，好像不坎坷就不能像琼瑶阿姨创作的爱情故事一样。但真的，让琼瑶阿姨的故事只是故事吧。钟镇涛，让一切随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每天9点到11点半，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钟镇涛当年在20岁的时候被唱片公司选中，加入到温达乐队担任吉他手、键盘手和主音歌手。后来呢，温达乐队他们就各自单飞了。钟镇涛是最早找到工作的、最早红起来的队员。他和谭咏麟的友情呢，也是歌坛佳话了。当年温达是双主唱，两个人呢总是能够特别好的去平衡关系。到现在两个人也是非常好的朋友，50多年的友情啊。谭咏麟带来这首《朋友》。

0: 拍开心中。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赵驼路红星街至友谊大街段桥西污水厂石金干渠分区排水管道更新改造施工，定于9月12号的23点开工。9月14号起，廊坊城市航站楼调整出港航班值机时间以及班线下客站点。之前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在河北定州开元寺塔启幕。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昨天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呢主要是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国家认监委发布停业整顿通知书，责令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自9月9号到10月8号停业整顿一个月，停业整顿期间不得从事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近期河北多地出现隐翅虫，雨后傍晚夜间纳凉时段，闷热无风的阴雨天都是隐翅虫的高发时段，落在皮肤上被褥上千万不要用手直接拍打揉搓，轻轻的吹走或者是用纸巾轻轻的拂开即可。如果家庭室内发现隐翅虫，可以用灭蚊蝇气雾剂喷洒杀灭。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呢张家口西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这么多年了，每次听到赵传还愿意和他一起唱，对吧？一首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马上呢就要到中秋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都在发愁送什么礼物，既体面又走心又不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现在呢我们来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加上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哈。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2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有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费玉清和周杰伦一起搭档带来的《千里之外》。费玉清其实无论说话还是唱歌，总是让人觉得自带减震系统，让人听着很舒服很温柔。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费玉清那个仰视45度的那种唱歌的状态，一切的深情都在这个启示里流淌。有些人吧，你给他一支麦克风，他真的可以把整个世界，把整个季节都唱给你听。秋天好好过。最后一首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听 莫文蔚的这首《秋蝉》，稍后你要听到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挑峰体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各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狐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易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0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脱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懂事补在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生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产生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00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大家好，我是赵小纯，听好音乐，请选择FM1024河北音乐广播。

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我是唐豆。临近中秋了啊，一般这种节日北方人都会先研究研究放假，其次研究研究发啥呀。因为真的这两样说白了啊，是最为实在的东西，对于员工来说，对不对？我有个关系挺不错的这个朋友，他现在是在南方工作啊，然后公司领导呢就让他策划一个中秋活动的方案。他们公司呢差不多有200来个人吧，但是了啊，领导说就给10000多块钱预算。然后我这个朋友冥思苦想，哎呀，这么点钱。最近终于有了头绪了，他说我决定把这10000块钱就藏在公司的某个角落，让大家都去找去吧，谁找到算谁的。我可以肯定，这绝对是他们公司有史以来参与范围最广、参与热情最高的中秋活动了。虽然说这个月的25号才到中秋节，但是最近一直能感受到大家的这个对于中秋的，还有对于放假的这个热情啊，对于中秋的喜爱啊，对于国庆的一个期待。昨天上网看到有个公司发的中秋的通知，上面写着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与国庆家国共团圆。为了让大家充分的休整舒缓工作压力，经公司研究决定，2026年中秋国庆节放假共计13天，且不安排任何调休和补班，包括9月20号和10月10号。下面公司盖章的那个位置写着漫步金星杭州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好公司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允许爱放假的公司先富起来，从而达到先富带动后富的这么一个效果。我特别希望啊，就是明年在这个时候，明年这个时候啊，给大家一年的时间，全国有1半以上的公司都差不多也不调休了，也不补班了。有朋友说了，那玩意儿能实现？你别管能不能实现，美好的期待。说实话，上班上时间长了啊，我真的都不太习惯放假了，尤其是那些。是吧，并不是给别人干，就是给自己干的。你比如说一些个体户，他巴不得全年每天都有进账呢，所以说他可能哪天也就都不休息了啊，挣钱就行了呗，谁开门迎客不是为了挣点钱呢？不怕大家笑话，我有时候穷的都想花别人的钱了，但是我真花别人钱我又不好意思。

0: 我有的时候真的我可想找个老公了，然后花他自己花他的钱，然后我自己的钱分文不动。这段话其实不应该通过广播告诉大家，但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么想的，真的好想找个老公啊，花他的钱把我自己的钱存下来。但是啊，我转念一想，你就像我这种人，你让我去要饭，那跟直接扇我的脸有什么区别？况且我这么刚强一个女的，我为了俩钱儿，我可能我得需要跟一个男的撒娇，我来不了。我真来不了，我就不是我这种性格的人能够该有的这种做派啊，没有，来不了。什么娇滴滴呀、啊？我们这种人就应该有的是力气和手段，而且我们这种手段啊，就是让自己独立的一种手段，不是说查理查气的那一套啊。前段时间跟我姐聊天，她说等她老了，坐在摇椅上，就给她大孙女讲奶奶一生都在隔三差五的减肥的事儿，来来回回减了1000多斤吧。我说那到时候我也讲，我讲什么呢？我讲的内容肯定跟我姐不一样啊。我给孩子讲的就是我隔三差五我拼了命的去挣钱，来来回回也就挣了1000多块钱吧。今天话题我们来聊一个关于未来的事儿啊。嗯，就是说等你老了，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在等待着你呢？说实话，我老了以后，我到现在啊，我已经不想开养老院了。我心想，我这都上一辈子班了，我老了老了怎么还得上班呢？最近我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啊。我想骑摩托，我还想开飞机，我想环游世界，我想等我老了老了以后，我是不是可以找个老伴了？年轻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干的事儿，老了老了，我不得抓紧时间弥补一下我前半生遗留下来的这些遗憾吗？对吗？相声演员阎鹤祥曾经写过一本书啊，叫《摩托一扔跳进那绿海》，这就是书名啊，记录了他从2023年到2024年，就是纵观每周骑行的一个经历。然后我还给我的好朋友大象也推荐了他说的这本书，完了他最近也是迷上骑摩托了，说自己都想买一辆，但是需要6万块钱。完了跟我说6万呀，你说这6万块钱我要是存下来，等到我老的时候是不是就能用得上了，而且特别的管用。我说那主要看你现在需要什么，你怎么想了，对吧？是6万，也就是一年的生活费，到时候你早死一年不就省下来了吗？他说你说的有道理。我感觉现在年轻人啊，真的主打一个就是活在当下。未来的生活到底什么样，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谁说了都不算，有特别大的变化吧。一般我们也叫未来有许多的可能性，对吧？不如先把现在过好了再说。当然有的时候对未来的憧憬也是我们现在努力拼搏奋斗的一个动力。反正人就是这样啊，三天两头想通了，三天两头又好像就没有想通。那咱就一个话题一个话题来，不同的话题我们也进行不同的尝试，希望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会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当然今天依然是开启了视频直播互动啊，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就可以找到我们此时此刻无间道的视频直播。今天的互动话题，等你老了，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在等着你呢？接下来是4条广告，马上回来。
1: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 欢乐六十分，
9: 搞笑最认真。
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透，各位中午好。刚才我看那个微信上海绵宝宝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豆儿，那你为什么现在不找老伴儿呢？你听他这个意思啊，豆儿，你为什么现在不找老伴儿呢？时间是现在，找是找老伴儿。我问一下，你的意思是我为啥现在不找个叔当对象吗？为啥不找个大爷？你看是这样的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般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些食物我们允许它这个样子出现在我们的胃里，但绝对不会允许它这个样子出现在我们嘴里。就像那天也是啊，我嫂子说我哥，说你看你现在这个样，你那个肚子大的呀，还有你那头发现在都稀了，当初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不能跟你。对呀，我允许一个男的在婚后多少年之后他可能变了样子了，他有了大肚子了，他那个什么头发也稀了啊，但他我允许他婚后那个样，但是婚前他就那个样，谁跟他呀？有朋友说了，那为什么老了之后能接受吗？老了之后我不也成这个样了吗？是不是？那你看你怎么一到我这儿就是说谁都行，那一到你那儿你不还挑一挑，你买菜你还挑一挑的。看到蕊说，豆儿我来了，昨天没有赶上直播，今天是准点报道啊。昨天我还在晚上的时候梦到请你吃饭呢，我可激动了。我们公司中秋一般都是给发红包，比较实际。给发红包啊？多钱呢？就是那个红包里面包的直接就是现金，还是说某个超市的卡，某个这个点心铺子的那个卡呀，还是什么？真好。反正不管给我哪个，我感觉我都挺满意的。关东妈妈说，我退休了之后就想着云游四海去。对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大家聊到什么呢，就是这个老了以后啊，聊的是未来的事儿，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在等着你。你看我这个人吧，因为咱身份比较特别，就是特别在哪儿呢，30多岁人了，一直是个单身啊。然后呢，有一些比较关心我的咱那个听众里边岁数稍微大一点的，比如说已经退休了的啊，也是整天来了就问，豆儿还没有对象呢，啥时候结婚呢，我这个等着是喝喜酒吃喜糖呢，啥时候办事啊，就来了以后呢就挺长时间没听啊，过来总是愿意问问我这种问题。我说实话，我这人其实比较传统啊，我既不贪恋这个年轻的男孩，我也不慕强成熟的男性，就是跟我整个自己的年龄相比啊，上下不要差的太多，不然我接受不了。我是这样的，虽然大家经常讲话了说年轻不是年轻了，年龄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只要过了35还没有找着对象的，年龄一定是最小的问题。其他的问题更大。所以每次我一想到这儿，我真的我就感觉要不还是单着吧。包括你看刚才我也说了啊，有的时候我真的我不瞒大家说，我有的时候我穷的时候我真的想着说，哎，找个老公吧，找个老公那花他的钱把我的钱攒下来。所以刚才我也在视频端我问了问大家，我说哎，你看你们结婚的人啊，你们会花另一半的钱吗？哎，有人说会花，哎，有的人说不会，还有的说那不俩人加起来都是我的钱吗，我想花就花，我不想花就不花，还有的说那现在钱都在我这管着呢，对吧，更加自由吧。也有朋友说反正有了孩子之后孩子想着说你得给孩子留点啊。退一万步来讲，虽然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啊，既然咱们聊的是未来，而且是老年生活，纯想象嘛，我觉得也可以想象一些婚姻元素，对吧，比如说等我老了，我跟我老伴儿在一块儿，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吧。假如说想象的是60多岁的生活吧，或者70多岁吧，70多岁再要求一个老头有8块腹肌，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可能我到时候肚子上也三层肉。我咱不说这个腹肌不腹肌的事儿啊，你说你七十多岁人了，你还要求这那的，不合适不合适。我现在能想象的到的一点就是，老了以后我那个老伴儿啊，有一点就是这个人的吃商应该跟我不相上下。就说一个男的啊，他不会吃，他也不热爱吃，他对美食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不可能是我老伴儿。当然了，你说那一般对美食很有感觉，吃商特别的高，整天一睁开眼睛就想着说，我今天要吃这个，我中午要吃那个，我晚上要吃那个，是不是一般到老了以后他稍微病也有点多？这个我不管那个。他就不能像我一样又爱吃又馋又会吃，但是还能常年保持这个身条还行吗？你看看，就是因为就我自己对自己是一个挺高要求的人了，我自己都已经这么美好了，所以我找对象肯定不能凑合。你记住啊，不是说食材贵才叫会吃，是他这人吧，这脑子灵，你知道吗？就是同样的一个非常普通的食材，哎，他知道怎么吃能更好吃，路子比较野，才能称得上是赛级老吃家。我感觉啊，现在我能想象到的这帮老头，我认识的这帮老头啊，也就苏东坡吧。

查了查啊，苏东坡比我早出生900多年。我跟你说，他要是那个什么，跟我出生的时间差不多啊，要不我早出生一点，要不他晚出生900多年，他没那么老。我其实我挺相中苏东坡这人。你想想苏东坡，首先学习成绩好啊，对吧？学习成绩好，完了会吃，而且会写诗。你想想，我本身我是一个，就是我本身白羊座又偏点双鱼座啊，就喜欢那种，哎，稍微这个来一下子浪漫，来一下子惊喜那种人，夸嚓一下说我们纪念日的时候给我写首诗，哎呀，多少年以后，大家不仅读到了苏东坡，还读到了唐豆。哎呀，真的，你想象一下。

0: 那啥日子，哎，这人又会吃，我俩要是在一起，我感觉都老幸福了。哎，对了，跟大家说一个秘方啊，就是我是最近发现的啊，一个什么无糖酸奶，大家知道吧？超市里边也有卖的啊，无糖酸奶。如果你要单吃，我的妈呀，酸的不行，没有办法单吃这个东西啊。因为它不甜，直接吃呢涩味会比较重。但是听好了，如果你把它当成炸鸡和烤肉的蘸料，有朋友说这玩意儿还能当蘸料呢？你去试试，真的，你去试试。你从超市里边买个无糖这个酸奶，就是这个原始这个不加任何糖的那种酸奶啊。然后你吃烤肉的时候，你吃炸鸡的时候，你崴那么一下子，真的，极品鲜品。因为这个无糖酸奶呢，它酸嘛。会到我们口腔当中刺激这个口水的分泌，无形当中呢又让这个肉更多汁儿，同时呢这个酸味儿啊还有涩味儿啊还能很好的去解这个肉的腻，有条件呢可以再加上点葱啊黄瓜呀、还有这个黑胡椒碎啊，也可以直接在腌肉的时候加入点这个酸奶啊，真的真的非常好吃，大家不妨一试。是有的时候说到吃，人家咽口吐沫很正常很正常。但确实有的时候吧，就是甜的东西如果吃多了，包括有些朋友喜欢吃油炸的啊，因为现在很多人知道啊，岁数大了以后开始抗糖。什么叫抗糖？其实就是少吃点甜的东西，然后对我们的皮肤也很好。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大家可能在视频端说糖豆的表情真的太多了啊，就是稍微一挑眉，你看我现在就会有法令纹。那没有办法，那如果你不加任何的这个保养和修护的话啊，它皮肤嘛，人呢就是会随着时间的流失变得越来越老，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你说我怎么能够加点保养加点修饰让它没有纹呢？那要不说实话我不是非常擅长，要不请一下清华呀。来吧，尤其是秋天到了啊，也比较干燥，咱们北方呀就干，不仅感觉到皮肤干，我今天都感觉就是最近这个眼睛本身我就是干眼症，然后又干，感觉现在对于我这种体质的人来讲啊，加湿器得使上了。来吧，一个是紫外线，一个是干燥的空气，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新华，看看他有什么好物推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到了秋天大家会觉出来这两天皮肤开始干燥了啊，没有那么多的光泽感了。所以秋天啊，其实我们的皮肤需要补水，需要补充营养。秋天这贴秋膘不光是是这个我们身体需要啊，我们的皮肤外在的也需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护肤品，我觉得非常适合秋冬季节来用。有的时候你用一堆的瓶瓶罐罐，不如一瓶好用的面霜时。因为面霜既滋润又锁水啊，能够把营养既给你补进去，又帮你给它牢固的给你固定住哈。今天带来就是非常有名的贵妇级的护肤品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6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奇迹面霜顺丰直发，乐商城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库存有限。这个面霜呢，它里面是有到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的，超强的修护再生能力，能够滋润我们的皮肤，给皮肤带来深层的滋养。质地有点像那种比较厚重的奶油一样，可以别先上脸直接涂，先把它用手指或者手心啊去给它揉搓乳化一下，等它乳化成那种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吸收。然后搓的时候呢，别一圈一圈的搓搓泥儿，给它慢慢的按啊，往皮肤里面一点一点的按，你就会觉得吸收的很好。坚持用一阵啊，皮肤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水嫩光滑细腻。今天呢我们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顺丰直发，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一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女生会挺喜欢的啊，一个小甜酒，来自于蕾丝令的一个半甜白葡萄酒。这马上到中秋节了，大家中秋家宴是吧，跟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你既需要小酌一杯来助兴，但是呢又不希望自己喝醉是吧，喝点好喝的，然后同时呢不那么上头度数不高的，你就喝这个小甜酒啊，没有压力。都说喝这个半甜白葡萄酒，大家都知道蕾丝令好啊，就火了很多年了。这个酒呢它是全程啊，就是从这个葡萄的采摘啊，到压榨，到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的。

0: 后漂洋过海来到咱们口中，入口没有那种很强烈刺激的酒精感，我觉得是果香味儿啊，菠萝香啊，桃香啊，特别推荐大家你放点冰块喝，哎，比如自己家冻点冰块，或者去便利店买一个那个冰杯，哎呀，然后你放点冰块，哎，冰镇一下，你再喝，就是冰葡萄的口感非常好喝。今天四瓶还是礼盒装，到手只要149，哎，聚会啊，我觉得喝这个真的很好啊，低度数的好喝的小甜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乐商城给大家精选了各种中秋好礼，比如说有熟悉的各类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啊，五粮液的白酒礼盒啊，都有啊，软籽石榴礼盒、海鲜礼盒，全场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佳节团聚，好礼相随。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回复给力就可以直接去我们商城当中去找点东西往自己脸上抹一抹，保养保养自己了啊。确实我感觉南方还好一点啊，但是你就像我生活在北方，我这么一个不在乎自己外表形象的人啊，到北方秋冬的时候啊，他不是说好不好看的问题，就如果你不抹油你说话的时候吧，他皱巴皱巴完嘴唇再裂啊，然后再那什么点，有时候还往下蹭蹭的掉皮儿，这就是让别人看着说这人抹点吧，抹点吧啊！一个月咱们挣个3000多块钱，咱还不使点好的，咱还使那次的，
2: 我不。
1: 接下来抢先一分报时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马上回来。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488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8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88快装，400-665-8848。
5: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

0: 台球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现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各位下班快乐呀。现在是周五啊，这个时间点可以说是下班的下班，放学的放学了啊。柚子说了，我儿子让我告诉唐豆，未来他一定不上学也不写作业，天天在家看动画片吃榴莲，括弧儿子超级爱吃榴莲，九月份开学第一次成为了一名幼儿园小班的学生，每天送去上学的路上都得哭，唐豆快劝劝他。我劝他，谁劝我呀？他最起码这周日就不用上幼儿园了，我周日还得来上班呢。你这样吧啊，让孩子在周末的时候看看我上班吧，我周末还得上班呢啊，体验一把他不上学但是我上班的那种快感。你说幸福这玩意儿真的，有的时候他要不靠比较的话，他根本感觉不出来幸福。菠萝蜜说了，豆儿刚才你说的找对象的标准，我对象忽然来劲了，他说他太喜欢你了。嗯，你对象听了我的广播说喜欢我，然后你说要找不胖的他符合，然后会做事符合，他还爱吃也就符合，但是就是这个长相呢可能有点不太符合你的标准，你看看怎么样呢？照片呢？既然你都这么大方了，我也没有必要扭扭捏捏，是吧？小薇说了，豆豆跟你分享一句话，当你拥有了改变世界的能力，你就不用求谁批准谁了，首先要自己强大起来。我的妈呀，口气真大呀，改变世界的能力。我认为当年恐龙也是这么想的。一夜孤舟说了，唐豆你喜欢苏东坡的话可以给他发微信，还有去找他，然后当面问你俩合不合适。那还当面干啥，先给他打电话呗。是不是说现在又贬到哪儿去了，愿不愿意来河北，我俩凑一对儿，我打个电话呗。要不白跑一趟，这假今天这个嗑让你们给唠的。向日葵说了，等我老了以后，我要把我的退休金和公积金都拿到手，我要去看演唱会，我要去追星，我要去全国各地玩，去吃遍全中国的所有的美食，把现在上班没有时间干的事情全给他干一遍。在所有这些的前提之下，就是保证一件事儿，不是说钱，不是，保证你有一个好的身体。我看这老了老了又开始特种兵了。田小波说了，都是千万别骑摩托，我这就刚刚摔倒了，脚丫子跟膝盖全给擦破了。那么可能就是你那个技术不行，另外就是你的摩托也不是顶配。轰两下油门发现根本开不了这么高的这个转速。程程说了，在院子里面抱着猫晒太阳，我的老伴也陪着我坐在摇椅上看着我写回忆录。啊，这是病心来了吗？这是。在路上告诉我说，豆姐，万一你找的那个老公他要反过来花你的钱呢，你找那玩意干啥呀，一个人想干啥干啥多好啊。姐，我看你那个头像是俩人搁一块抱着还在亲。是那个是亲身经历吗？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聊的是未来几十年以后的事儿啊。等你老了，你觉得什么样的生活在等着你？我觉得相比较之前，我们说你的老年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想象一下啊。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基于你现在的生活的一个基础之上，合理的想象一下你的老年生活啊。妞妞妈也说了，我老公这次体检问题不少，几十年以后我可能会跟我的好朋友无话不谈，我们三个人相互串门，彼此送吃的，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千万别吃成大胖子，那样的话走路费劲。我听着这个意思是因为你老公这次体检问题多，所以没有能够陪你到最后吗？我看这么多人让我赶紧结婚找个老伴儿，那怎么咱们一聊未来几十年之后你的老年生活，我看也没有你们老伴儿啊。
但凡姐夫们听了这期节目啊，都得抓紧时间把体检的问题给他解决了。跟不跟媳妇儿到最后，必须是自己的主观选择，而不是客观情况导致无法陪伴到最后。凡是听见另一半说啊，等老了推着轮椅到广场，你在旁边看着我跟别的这个异性一块跳舞的，咱们必须在现阶段就保持身体的健康，到时候还指不定谁推谁，谁跟谁跳舞呢。

菠萝蜜说了，豆儿，因为我刚才着急做饭啊，我对象是又会写诗又爱吃还不胖，都符合你的要求，他特别喜欢你，我对象又让我重新发了一遍，你必须念，后边还跟着一个大笑的表情。那我这个时候我要是为了配合他，我是不是应该说一句，那你俩啥时候离吧。我头一次见啊，说两口子之间把自己的另一半介绍给一个主持人，你两口子现在感情就说已经熟到就跟一个人一样了。来，我这是论姐妹呀、啊、还是论兄弟呀、啊。反正现在吧，我觉得别管多大岁数啊，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好多人都是说养生不离嘴，嗯，到哪个阶段都是说健康放在第一位啊。你看那天石头过来说，现在急切的愿望就是说自己八块腹肌有胸肌练出来啊，练的把身体练健健康康的，就现在大家说话都已经开始这个味儿了，你知道吧。昨天微博上有一条热搜，你知道叫什么吗？马上不是中秋节了吗？但不是吃月饼吗？走亲访友吗？得送那个月饼礼盒吗？月饼都有养生的了。这就是昨天的那个热搜话题啊，说今年已经不再讨论说月饼吃甜的还是吃咸的，还是说这个果味的还是加上肉的，而是把养生拔到了一定的高度。重庆某医院推出养生月饼，说是跟咱们这个传统的月饼相比呢，在原本口味的基础上还加了茯苓、百合、山药、党参、西洋参这五个中药材。嗯，相当于说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啊，一看这些东西哎都挺好吃了以后是不是更保健呀。另外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说是很少使用添加剂。当然了，医生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啊，说月饼里边的东西呢还是不能替代药物还有保健品，本质上它还是一款普通的食品。大家怎么看这个养生月饼啊？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最后那句话，本质上来讲它还是一个普通的食品而已，如果还卖得那么贵的话，那就过分了。反正我感觉现在你只要加上养生，什么 DGI 低糖高钙，然后什么零反式脂肪酸，一加上这些，感觉那个价格蹭的一下就上去了。当然了，人家反正已经明码标价了，我们可以不买。现在你要让我说啊，我现在吃月饼的原则都是，咱都吃月饼了，咱还养什么生啊？咱也不是说天天吃，你就是中秋节到了，我拿上一块啊，应应景啥的，我考虑那么多干啥呀？你真养生的话，你干脆你就别吃了呗。你想想啊，反正小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村还有人打月饼，就是你给他把油啊、面呀、鸡蛋呀、这些花生啥的都送过去，然后他就给你打月饼。你们见没见过打月饼？打月饼就是制作，本来就是得你得加糖，你得加油，你得这有时候加盐，有的时候你看有些朋友喜欢吃肉，他还得加肉，本身就注定了月饼的热量一定不会低。你要真不满足吃月饼的条件的话啊，你就去吃鸡胸肉啊。实在不行，你把鸡胸肉煮一煮，然后你买个月饼的模子，哎，你把鸡胸肉推里边，大概出来之后也是月饼的样子，但实际上还是鸡胸肉，对吧？你这你肯定健康。而且好巧不巧，昨天在这条微博热搜的下面有一条热搜是这样的：油炸是人类饮食史上的外挂，就说不管什么食材，只要经过了油炸这道工序，就只剩下一个字儿，什么？香。有没有朋友爱吃炸串？炸鸡，还有各种炸物的。你说世界是这个样子的，人怎么可能不胖呢？人怎么可能不馋呢？创造出了这么美好的美好的东西，对吧？最后竟然以瘦为美，以肌肉的线条为美，不应该以肥胖为美，以肥膘为美吗？这个世界太疯狂。我觉得啊，就是一个人，比如说男的吧，他1.8米的个儿，现在说吃到了180斤，很正常吧？又不是要当男明星，1.8米的个儿，180斤，我感觉还挺正常的吧。说那1.7米的个儿，180，那你得减减了。
好像最近出话题也都是走一步看三步的啊，你看现在我们可能还年轻，但是到六七十岁的时候呢，为了那个时候体面的度过老年生活做一个准备吧啊，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你觉得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老年生活在等着你呢？基于现在的一个生活的基础啊。大鹏说了，糖豆我要吃月饼，买呗。董博，你借势的货，你是？我发现有些人现在起名啊，都喜欢说从右往左边读。吃货的世界你不懂说了，摩托你就骑吧，我现在都天天骑摩托，骑的我都有点快吐了。咱们北方好像没有那种营运的那种摩托拉活的那种是吧，应该是不允许的。好像我看南方比如说贵州那地方有啊。您是这种工种吗？可以理解。你像有一些这个网约车也好，出租车司机也好啊，他开那么几十年的车，他现在一看见车吧，他可能多少也有点想吐。他都可不喜欢开车了啊，那都可喜欢坐在副驾驶上别人开车拉他了。小白说了，老家买个房，老了就去住，环境尚可，老家物价还低，靠在海边，海鲜还能自由，离孩子有点距离，想的时候看就行了。反正老了以后你有你的生活，人孩子有孩子生活啊，相互不打搅其实有时候挺好的。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因为有的时候现在你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啊，到晚上的时候你最害怕的就是接到父母的电话。你想这么晚了，他如果真没点事的话，他不可能打扰你对吧，那这么晚了他给你打电话，那不是啥好事，肯定就是。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觉得到老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在等着你呢？说白了啊，说到的是未来的事儿。接下来听听歌吧，刚才有位朋友还说了，我特别想听歌，不是音乐广播。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法无道，诛暴秦，陈胜王大楚兴。在古代，武将想要煽动士兵造反，总共要分几步呢？
3: 三步。
2: 古代想造反，肯定是需要精心策划的。这三个步骤分别是：强化矛盾，笼络人心，最后获取大家的支持。想造反，首先你得师出有名，找一个正当的理由强化矛盾。比如唐朝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就是利用边境路边饿死的尸体与杨家姐妹在宫中挥霍的百万脂粉钱进行对比，把边境百姓的苦难归咎于宰相，也就是杨贵妃他哥杨国忠的腐败，最后再声称皇帝被宰相迷惑，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他安禄山不得不率领军队诛杀宰相杨国忠。咱就听听这出兵的理由，让人无法反驳呀。这造反以后啊，下一步就是分配利益了。这一步的目的啊，就是笼络人心。还是以安史之乱为例，安禄山每攻克一座城池，就要把抵抗的官员杀掉，之后把抄家没收的财产分给士兵们进行犒赏，而拿到奖金的士兵呢，打起仗来也是更加的干劲儿十足。最后，士兵跟皇上本来就不熟，所以很多士兵造反的时候啊，都不知道自己在造反，甚至以为自己是去打叛军的，结果打到最后，发现自己成了叛军。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喂，金钱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5: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8: 屋。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0: 世界很吵，
0: 心情不好，
11: 请锁定 FM 1024
12: 河北音乐广播
11: 午间道，
13: 你会发现
10: 快乐多了，
13: 烦恼
10: 就会逃跑。
14: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糖豆。今天说到了未来几十年以后的生活啊，也可能是60多岁了，也可能是70多岁了啊。一般我们会管这种生活叫老年生活，但是我感觉很多人现在还是不能接受老这个字儿啊。就像那天我们讨论的啊，一个30多岁人，幼儿园的小孩管他叫叔叔，完他还不能接受了，他还真的，你仔细想一想，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可能今年也就几岁上幼儿园，3岁吧。现在甚至有2岁的孩子上幼儿园，咱也别3岁了，咱5岁吧。5岁的一个小孩管30多岁人叫叔叫姨，
15: 你的年龄都能生他了，
14: 叫你个姨叫你个叔不很正常吗？银行说了，我也单身，但是我的未来老年生活一定丰富多彩，身边好朋友凑一凑就能住一间养老院宿舍，都是你必须开养老院啊，我已经跟朋友都商量好了，3人一块报名，你到时候给我们3个便宜点。有的时候觉得这上了一辈子班了，这老了我还得去开个养老院，我还得上班，但是忽然大家过来跟我谈钱，我又觉得说，哎，你说这钱都已经到手边了，不挣白不挣的。但是确实是啊，我一直强调的都是，无论你是男是女啊，到了哪个年龄段，现在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我觉得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一个自己的朋友，没有朋友是非常孤单的吧。好朋友就是可以一直说话，也可以不说话啊，大家也不会觉得尴尬。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跟朋友最神奇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你们肯定是各个平台都相互加着对方，都有好朋友，对吧？你有的时候可能在抖音上聊着聊着，忽然又转到微信了，转到微信又转到小某书去了，是吧？你也不知道说他为什么就是忽然就跑这一下的又窜那一下的，但是都能聊得开，对吧？都能聊得开，嗯。但是你看，这是我说朋友啊，你看现在我这个岁数我也没有老公，我那个老公干啥呢？我也不知道啊。咱也不知道他干啥呢，咱也不知道是上哪去问，管他呢，反正现在我的状态就是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刚才还有在视频端有朋友给我留言，哎呀，主持人，找个好人就嫁了吧。那我问一下子，如果您有一个女儿，对方是个好人，不是最基本的要求吗？刚才我也说了，在他本身可能就是人品啊各方面啊，这在是个好人，对吧？都非常好的情况之下，那可能你看那个头他不能太矮了。我本身我1.7米，那我俩一般高，可能我不太能接受啊，个儿得高一点吧，然后长得吧得顺点眼吗？兴趣爱好你差不多少，他得有个兴趣爱好吧，知道人生的追求是什么吧，他得有追求吧。另外你看业务能力上。我都已经到这儿了，他也不能太差吧。所以刚才有朋友说了，豆儿，要不你还是单着吧。好嘞。你们还别说，我是这么说的，我也是这么做的。咱们这个人设啊，就是整体啊，你会发现确实是就立住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节目啊，《无间道》这档节目是从2018年1月1日开始，那个时候我就是单身，对吧？大家也都知道，这没什么相互可瞒的啊，这也没有什么这个掩饰什么的，没有啊。一直到现在几年了？九年吗？你查数九年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初心未改。我跟你说，这对一个女性来讲是很难的。

0: 这个我看几点了，27了啊，正好。大家是说什么的都有呢，在视频端。我还得斟酌，我说有些留言能读吗？行了，到这儿吧啊，明天我休息一天，在周日中午的11:30会继续跟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那也会开视频直播，到时候。那今天就这样吧，我们周日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冲冲冲冲冲冲冲！
9: 冲什么呢？
8: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9: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9: 我要再来一件。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9: 快冲！
10: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10: 具体该怎么领呢？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10: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

0: 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5000音乐能量补给。
6: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7: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6: Right here.
8: 我们给你更多。
9: We give you more.
7: More.
9: And more.
7: 最热门。
9: 最新鲜。
8: 最经典。
9: Classic.
8: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9: Join us.
10: It's time to get high.
8: 步履不停。
7: 音乐不止。
9: Non-stop.
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0: More music.

卓文萱的一首《读心术》，这首歌曲最近也是短暂的回魂了一下，也成为了一首热门单曲，但其实也是一首很多年之前发行的作品了。旋律清新，情感细腻，这也是很多人心中的一首暗恋神曲，可以唤起那种关于初恋暧昧期的青春回忆。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下面的一首小情歌呢，来自曾经和卓文萱合作过一首大热门的对唱情歌的曹格，哎，两个人合作的就是那首《梁山伯与朱丽叶》，也是一首非常有名的牵手情歌。今天要听到曹格的这首作品呢，也是那种小情歌向的作品，甜甜蜜蜜的。曹格自己作曲，把童谣《两只老虎》的旋律写成了情侣之间的那种浪漫情歌，创意很妙，也是很适合当做恋爱脑上头期的这种单曲循环作品。来听曹格《两只恋人》。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 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林姐，中秋快乐！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啊。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6: 1024乐商城， 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 现在满399元 还能再减50元。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 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还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梳，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伊利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
1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当场。
1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3: 应邀满口爆高，一瓶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0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20元。
1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8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7: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我今天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我不难过"，泪海，
1: 甲乙丙丁、恋人、琵琶曲、碎碎念、阴天。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热门好物分享。那这几天真的有点这个秋高气爽的感觉了，当然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干燥。对于皮肤来说，最大的威胁一个是紫外线，另外一个就是干燥的空气了。那如何应对干燥的空气，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他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到了秋天大家会觉出来这两天皮肤开始干燥了啊，没有那么多的光泽感了。所以秋天啊，其实我们的皮肤需要补水，需要补充营养。秋天这贴秋膘不光是是这个我们身体需要啊，我们的皮肤外在的也需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护肤品，我觉得非常适合秋冬季节来用。有的时候你用一堆的瓶瓶罐罐，不如一瓶好用的面霜实在。因为面霜既滋润又锁水啊，能够把营养既给你补进去，又帮你给它牢固的给你固定住哈。今天带来就是非常有名的贵妇级的护肤品，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6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奇迹面霜顺丰直发，乐商城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库存有限。这个面霜呢，它里面是有到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的超强的修护再生能力，能够滋润我们的皮肤，给皮肤带来深层的滋养。质地有点像那种比较厚重的奶油一样，可以别先上脸直接涂，先把它用手指或者手心啊去给它揉搓乳化一下，等它乳化成那种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吸收。然后搓的时候呢，别一圈一圈的搓搓泥儿，给它慢慢的按啊，往皮肤里面一点一点的按，你就会觉得吸收的很好。坚持用一阵啊，皮肤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水嫩光滑细腻。今天呢，我们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顺丰直发，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一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女生会挺喜欢的啊，一个小甜酒，来自于雷司令的一个半甜白葡萄酒。这马上到中秋节了，大家中秋家宴是吧，跟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你既需要小酌一杯来助兴，但是呢又

不希望自己喝醉，是吧？喝点好喝的，然后同时呢，不那么上头，度数不高的，你就喝这个小甜酒啊，没有压力。都说喝这个半甜白葡萄酒，大家都知道雷司令好啊，就火了很多年了。这个酒呢，它是全程啊，就是从这个葡萄的采摘啊，到压榨，到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的，然后漂洋过海来到咱们口中，入口没有那种很强烈刺激的酒精感，我觉得是果香味儿啊，菠萝香啊，桃香啊，特别推荐大家你放点冰块喝，哎，比如自己家冻点冰块，或者去便利店买一个那个冰杯，哎呀，然后你放点冰块，哎，冰镇一下，你再喝，就是冰葡萄的口感非常好喝。今天四瓶还是礼盒装，到手只要149，哎，聚会啊，我觉得喝这个真的很好啊，低度数的好喝的小甜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乐商城给大家精选了各种中秋好礼，比如说有熟悉的各类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啊，五粮液的白酒礼盒啊，都有啊，软籽石榴礼盒、海鲜礼盒，全场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佳节团聚，好礼相随。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近日开展道路雷达探测，精准排查地下安全隐患，全力筑牢道路设施安全防线。邯郸四区公租房802户，廉租房35户，摇号结果近日出炉。苹果新品手机昨天亮相，随后官网下架了 iPhone 17 Pro 系列，在售的 iPhone 全线涨价。尽管苹果官方上调了 iPhone 17 系列的售价，但线下渠道已开始降价促销。秋季学期已经开始，包括中国矿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购买存量房地产后改造的学生宿舍正式启用。在有的高校，学生只需要每年1500元的住宿费，就能住进花园洋房里的单人间。抖音方面昨天发布公告，近一个月针对涉未成年人的违规场景，平台共处置违规内容20万条，违规直播间2044个，违规账号8132个。据灯塔专业版，截止到昨天，已有4部影片定档2026年国庆档，分别为《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野兽之心》、《熊猫守护者》、《活色生香》。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Never stop。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听上去旋律和感觉很舒服的小情歌，来自银河快递乐团的一首《足够》。歌词里唱着：“我的宇宙已经足够，请你不要随便闯进来。”用宇宙意象来唱着现代人那种孤独与自我保护。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最近呢，有一首2024年的歌重新走红，是一首美国歌手啊 Dua Lipa 的 Trini Season。这首歌曲的热度和社交平台正在流行的一个叫做显化的话题有关。那说到 Dua Lipa。2024年的2月份发行了这首歌曲，发行当天呢，恰好是英国演员卡勒姆特纳的生日，而这两个人就是在歌曲发行的前后相识，并且两个人已经在今年的5月31号结婚，这一个巧合就成为了网友们讨论说，Dua Lipa 就是用这首歌曲显化了自己的现在的这一位丈夫啊，就是卡勒姆特纳曾经的那个男朋友，就是把这首歌曲当做了一首显化之歌。这首歌随后呢就被赋予了一个把愿望念成现实的全新含义。那其实在现在的社交平台上面，用这首歌曲作为显化的这个话题，比起显化理想伴侣来说，更多的听众是想借这首歌曲来显化自己，成为像 Dua Lipa 一样有力量的自己。而这首歌曲的歌词也不只是停留在恋爱渴望当中，更指向自我成长、内在力量、人生愿景的主动创造。一首显化之歌，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人想要什么都能得到。来听 Dua Lipa Training Season。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Welcome back。
10: 不止音乐
11: ，More music
12: never stop。

周深的一首《热烈盛开》，这首歌曲的结构是那种典型的从积蓄到释放，整首歌曲以花喻人，歌词里唱着不是每朵花都在春天开，请耐心等着花期来，这样的歌词鼓励着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里坚持绽放。这既是一场赛场的战歌啊，又是一首疗愈神曲。有朋友评价说，这是那种让人能哭出来也能让人燃起来的作品。刚刚有说到，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流行一个显化的话题，一首 Dua Lipa 2024年的单曲 Training Season 变成了这个显化话题下的一首 BGM。 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几首特别适合做显化 BGM 的作品，你想要的正在奔向你。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老歌，1997年的经典，现在听起来依然觉得不过时。整首歌曲是那种轻快的旋律加上直白的歌词，传递的是那种女性独立自爱的态度。其实想要显化一些东西，想要让自己的愿望成真，那就是要去主动创造，主动的爱自己。莫文蔚，爱自己。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互动页面的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那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来选购好物。这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都在发愁送什么礼物，那既要体面又要走心，还不能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呢？我们赶快来连线一下主持人新华，看看他有什么好的推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但是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由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胡彦斌的一首《你要的全拿走》，这是那种听着过瘾唱着烫嘴的歌，能让舌头打结。歌词写的是感情里面被动的一方终于拿起尊严，洒脱当中带着点讽刺和心酸。但是整首歌曲听下来其实还是有一点爽感的。那今天说到这个显化的主题，什么样的歌曲特别适合作为显化的 BGM？ 我想下面这一首歌应该也很有权威感，叫做《我要的幸福》。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在这首歌曲当中，孙燕姿的唱腔非常的通透，真假音转换自然灵动，她把歌词当中那种对于幸福的追问和笃定唱得很有力量。歌词里面的幸福就是普通人能够触碰到的日常，她鼓励着人们要自己定义自己的幸福。来听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推荐给大家，可以作为显化这个话题下面的一首 BGM 出现，我是如此相信，大气恢宏又不失纯爱的一首作品。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昨晚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启幕，此次房车露营欢乐季将持续到9月13号。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公布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名单，冀中装备集团石煤机公司王景峰创新工作室成功入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我国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50%。今天的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预计92号汽油和0号柴油的涨幅在每升0.35元左右，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将多花17.5块。小米18 Fold 手机昨天开售，这是小米首款起售价过万的旗舰手机。老牌充电宝企业品胜旗下2款充电宝即日起启动召回，此次召回涉及电芯来料、保护电路以及生产工艺等多方面问题。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前奏响起来的时候，没有想到是这首歌吧？易烊千玺在2022年翻唱了这首《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到现在也已经被我们听了4年的时间了。同样的歌词，从出生于1954年的罗大佑，到出生于2000年的易烊千玺，在被流水带走的光阴当中，我们也能够找到不同编曲当中相同的情感共鸣。不同年代的人们听着同样熟悉的旋律，怀念着属于我们自己那一代人的青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开始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一想到你呀，张惠妹。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1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你是不是也羡慕过某个人，想着如果我是他就好了？李荣浩的这首《李白》没唱什么远大的理想，唱的是普通人藏在日常里的小小的叛逆，让那些可能我们也想过的要是能重来的时刻都落进了听似轻松快乐的旋律里。李荣浩的声音像老巷口吹过来的一阵晚风，每一句都带着一点漫不经心的洒脱感。日子总要慢慢过嘛，我们也总能够在庸常的生活里面找到一些自洽又幸福的时刻。继续今天乐随心动的直播，我是圆圆。你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吗？

0: 黄韵玲跟好妹妹乐队一起来合唱的这首《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你喜欢现在的季节吗？这几天有点秋高气爽的感觉了哈，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干燥了。这个干燥对皮肤最大的威胁，一个是紫外线，一个就是干燥的空气。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她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到了秋天大家会觉出来这两天皮肤开始干燥了啊，没有那么多的光泽感了。所以秋天啊，其实我们的皮肤需要补水，需要补充营养。秋天这贴秋膘不光是是这个我们身体需要啊，我们的皮肤外在的也需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护肤品我觉得非常适合秋冬季节来用。有的时候你用一堆的瓶瓶罐罐，不如一瓶好用的面霜时。因为面霜既滋润又锁水啊，能够把营养既给你补进去，又帮你给它牢固的给你固定住哈。今天带来就是非常有名的贵妇级的护肤品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6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奇迹面霜顺丰直发，乐商城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库存有限。这个面霜呢，它里面是有到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的，超强的修护再生能力，能够滋润我们的皮肤，给皮肤带来深层的滋养，质地有点像那种比较厚重的奶油一样。可以别先上脸直接涂，先把它用手指或者手心啊去给它揉搓乳化一下，等它乳化成那种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吸收。然后搓的时候呢，别一圈一圈的搓搓泥儿，给它慢慢的按啊，往皮肤里面一点一点的按，你就会觉得吸收的很好。坚持用一阵啊，皮肤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水嫩光滑细腻。今天呢，我们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顺丰直发，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一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女生会挺喜欢的啊，一个小甜酒，来自于雷司令的一个半甜白葡萄酒。这马上到中秋节了，大家中秋家宴是吧，跟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你既需要小酌一杯来助兴，但是呢又不希望自己喝醉是吧，喝点好喝的，然后同时呢不那么上头，度数不高的，你就喝这个小甜酒啊，没有压力。都说喝这个半甜白葡萄酒，大家都知道雷司令好啊，就火了很多年了。这个酒呢，它是全程啊，就是从这个葡萄的采摘啊，到压榨，到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的，然后漂洋过海来到咱们口中。入口没有那种很强烈刺激的酒精感，我觉得是果香味儿啊，菠萝香啊，桃香啊，特别推荐大家你放点冰块喝，比如自己家冻点冰块，或者去便利店买一个那个冰杯，哎呀，然后你放点冰块，冰镇一下你再喝，就是冰葡萄的口感非常好喝。今天4瓶还是礼盒装，到手只要149，聚会啊，我觉得喝这个真的很好啊，低度数的好喝的小甜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乐商城给大家精选了各种中秋好礼，比如说有熟悉的各类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啊，五粮液的白酒礼盒啊，都有啊，软籽石榴礼盒，海鲜礼盒，全场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佳节团聚，好礼相随。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7: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合家欢电影《过家家》推广曲，一首为遗忘者而写的歌，却让记得的人听到了爱最坚韧的回响。特别推荐理由：张韶涵嗓音里清澈温暖的治愈感。张韶涵，亲爱的陌生人。

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我们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陶喆有一首叫做《每一面都美》的歌，每次听到它就能够感受到整个人的紧绷感散了一下。陶喆的唱腔松弛，像老朋友在跟我们聊着，不用硬撑着把事事都做完美，不用刻意摆出得体的样子，你最放松的状态就已经足够动人了。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说到这个短句子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生活当中很难得的是一种细水长流的牵挂，爱一个人也会跟他的喜怒哀乐同频，这种把对方的情绪放在自己前面的心意，就是爱里面很写实的又很有趣的样子。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随心动。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什么呢？
8: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9: 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7: 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卡米小子的这首青春纪念册，几个少年的声音带着未经打磨的直白与热忱，如今隔了二十几年再来听，听到的不只是歌曲里面青春时期的热闹，是多年之后各自在不同城市打拼之后的我们偶尔凑在饭桌上聊天时的默契。旋律一响，连旧照片边缘的毛边仿佛都在记忆里重新的清晰了起来。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请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566的这首《我难过》曾经是偶像剧 MVP 情人的片尾曲，那如今早就过了看偶像剧的年纪了，还是会越来越觉得那些离谱的剧情多少会影响着我们当年的爱情观，但是这些歌曲却被时光留了下来，变成了更加熠熠生辉的样子。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刚才我们说到的电视剧 MVP 情人，他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永不言弃，他也是张韶涵第一部女主角的电视剧。

张韶涵的嗓音一出来，瞬间就会把人拉回到中学时代的 MP3 时代里。多年之后再听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也许你也早就认同了这首歌里唱到的道理。学生时代懵懵懂懂的好感，不是能够攥在手里走太远的感情。那些以为天塌下来的心动，回头看，好像已经变成了成长里面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3: 燕之屋。
4: 冲
5: 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6: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6: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

0: 支架，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爱很简单的英文版，描绘了一个心碎的男人唱出心底的爱。史蒂麦克浑厚的嗓音令人着迷。Stuart Mike, I love you.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今天你那天气怎么样呢？这几天真的有点秋高气爽的感觉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干燥。那对我们的皮肤最大的威胁有两个，一个是紫外线，一个就是干燥的空气。今天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到了秋天大家会觉出来这两天皮肤开始干燥了啊，没有那么多的光泽感了。所以秋天啊，其实我们的皮肤需要补水，需要补充营养。秋天这贴秋膘不光是这个我们身体需要啊，我们的皮肤外在的也需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护肤品我觉得非常适合秋冬季节来用。有的时候你用一堆的瓶瓶罐罐，不如一瓶好用的面霜实在，因为面霜既滋润又锁水啊，能够把营养既给你补进去，又帮你给它牢固的给你固定住哈。今天带来就是非常有名的贵妇级的护肤品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6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奇迹面霜顺丰直发，乐商城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库存有限。这个面霜呢，它里面是有到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的，超强的修护再生能力，能够滋润我们的皮肤，给皮肤带来深层的滋养。质地有点像那种比较厚重的奶油一样，可以别先上脸直接涂，先把它用手指或者手心啊去给它揉搓乳化一下，等它乳化成那种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吸收。然后搓的时候呢，别一圈一圈的搓泥儿，给它慢慢的按，那往皮肤里面一点一点的按，你就会觉得吸收的很好。坚持用一阵啊，皮肤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水嫩光滑细腻。今天呢，我们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顺丰直发，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一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女生会挺喜欢的啊，一个小甜酒，来自于雷司令的一个半甜白葡萄酒。这马上到中秋节了，大家中秋家宴是吧，跟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你既需要小酌一杯来助兴，但是呢又不希望自己喝醉是吧，喝点好喝的，然后同时呢不那么上头，度数不高的，你就喝这个小甜酒啊，没有压力。都说喝这个半甜白葡萄酒，大家都知道雷司令好啊，就火了很多年了。这个酒呢，它是全程啊，就是从这个葡萄的采摘啊，到压榨，到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的，然后漂洋过海来到咱们口中。入口没有那种很强烈刺激的酒精感，我觉得是果香味儿啊，菠萝香啊，桃香啊，特别推荐大家你放点冰块喝，比如自己家冻点冰块，或者去便利店买一个那个冰杯，哎呀，然后你放点冰块，冰镇一下，你再喝，就是冰葡萄的口感非常好喝。今天四瓶还是礼盒装，到手只要149，聚会啊，我觉得喝这个真的很好啊，低度数的好喝的小甜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乐商城给大家精选了各种中秋好礼，比如说有熟悉的各类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啊，五粮液的白酒礼盒啊，都有啊，软籽石榴礼盒，海鲜礼盒，全场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佳节团聚，好礼相随。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0: 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片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你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奖，免费报名。
0: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任素汐的这首歌《王昭君》，她的创作跟演绎总是能够恰到好处地戳中普通人的泪点，就像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面，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一样，也让不同年龄段的自己成为不同的样子吧。在成人的世界里面摸爬滚打了多年之后，终于学会了不和没结果的事儿死磕，不和不合适的人纠缠。现实里面是没有那么多逆袭翻盘的爽文故事的，更多的是偶尔犯傻，偶尔走弯路，但是也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把日子过得暖乎乎的人。15:54了，今天的月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是月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不保温了。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哎，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的。
0: 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哦，一天就完工了。
1: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啊。
1: 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承德，
1: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快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0: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快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1: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快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 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四八块庄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1: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0: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您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您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您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0: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1，13303013881。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坊的这个样板间哈，就只有五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0: 啊，打样的、
1: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四八块庄我们不是针对这五户样板间，四八块庄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五户每月。
0: 每月都有五户。
1: 因为我们四八块庄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0: 自己家的工人。
1: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0: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1: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0: 品质就提升来了，
1: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五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好
0: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1: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四八块庄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四八块庄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
0: 不一样的体验。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1: 举办乔迁宴
0: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1: 是的，所以四八块庄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块庄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1: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
0: 嗯。
1: 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0: 您是真忙啊。
1: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0: 周日下午
1: 3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
0: 嗯
1: 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48块庄的门店
0: 嗯
1: 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
0: 嗯，
1: 装修如何避坑？
0: 嗯，
1: 装修工艺如何盯控？
0: 嗯，
1: 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0: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啊、
1: 哎。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0: 好，
1: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嗯、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嗯。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嗯，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1-3888，后面3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1: 20多年了
0: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1: 有的、
0: 啊、
1: 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
0: 嗯、
1: 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
0: 对，
1: 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
0: 嗯，
1: 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0: 肯定是的，
1: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
0: 嗯，
1: 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0: 对、
1: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
0: 嗯， 嗯，
1: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0: 跟下去吗？
1: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0: 好
1: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0: 嗯、对，
1: 要求不同，
0: 是
1: 结果不同，
0: 嗯，
1: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0: 嗯， 嗯
1: 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
0: 嗯，
1: 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嗯，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
0: 嗯，
1: 啊，比环保，
0: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1: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
0: 嗯，
1: 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觉得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嗯、没人管你，
0: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1: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
0: 嗯、
1: 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
0: 嗯，
1: 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0: 是
1: 你说今天正好住的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0: 吃着火锅呢还没电了、
1: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
0: 嗯，
1: 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0: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1: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
0: 嗯嗯，
1: 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是要刚需了，
0: 嗯，
1: 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0: 拒绝凑合，
1: 哎，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 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
0: 嗯、
1: 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0: 别这样
1: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司法工厂有
0: 价格方面
1: 是的、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嗯、第一个就是不搬家、
0: 嗯、
1: 啊，不用搬家、
0: 嗯、
1: 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集装机组，
0: 对，
1: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块装，只要你装修房子、嗯、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
0: 嗯、
1: 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0: 当然了
1: 省钱放到第二位，
0: 对，
1: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

0: 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
1: 嗯，
0: 我敢面对客户，
1: 嗯，
0: 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啊、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
1: 啊，
0: 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
0: 啊，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啊、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儿不会给我干差、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就选你。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
1: 的诚意了、啊、
0: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嗯、你看你。后边被那个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见实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
0: 没有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
1: 嗯，
0: 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
1: 嗯、
0: 啊。前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
1: 嗯，
0: 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
1: 嗯，
0: 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1-3888，13303-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9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9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新华，的确啊，到了秋天，大家会觉出来这两天皮肤开始干燥了啊，没有那么多的光泽感了，所以秋天啊，其实我们的皮肤需要补水，需要补充营养。秋天这贴秋膘，不光是这个我们身体需要啊，我们的皮肤外在的也需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护肤品，我觉得非常适合秋冬季节来用。有的时候你用一堆的瓶瓶罐罐，不如一瓶好用的面霜实在，因为面霜既滋润又锁水啊，能够把营养既给你补进去，又帮你给它牢固的给你固定住哈。今天带来就是非常有名的贵妇级的护肤品——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6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奇迹面霜。顺丰直发，乐商城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库存有限。这个面霜呢，它里面是有到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的，超强的修护再生能力，能够滋润我们的皮肤，给皮肤带来深层的滋养。质地有点像那种比较厚重的奶油一样，可以别先上脸直接涂，先把它用手指或者手心啊去给它揉搓乳化一下，等它乳化成那种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吸收。然后搓的时候之后呢，别一圈一圈的搓泥儿，给它慢慢的按，那往皮肤里面一点一点的按，你就会觉得吸收的很好。坚持用一阵啊，皮肤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水嫩光滑细腻。今天呢，我们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顺丰直发，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一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女生会挺喜欢的啊，一个小甜酒，来自于蕾丝令的一个半甜白葡萄酒。这马上到中秋节了，大家中秋家宴是吧，跟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你既需要小酌一杯来助兴，但是呢又不希望自己喝醉是吧，喝点好喝的，然后同时呢不那么上头，度数不高的，你就喝这个小甜酒啊，没有压力。都说喝这个半甜白葡萄酒，大家都知道蕾丝令好啊，就火了很多年了。这个酒呢，它是全程啊，就是从这个葡萄的采摘啊，到压榨，到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的，然后漂洋过海来到咱们口中。入口没有那种很强烈刺激的酒精感，我觉得是果香味儿啊，菠萝香啊，桃香啊，特别推荐大家你放点冰块喝，比如自己家冻点冰块，或者去便利店买一个那个冰杯，哎呀，然后你放点冰块，冰镇一下，你再喝，就是冰葡萄的口感非常好喝。今天四瓶还是礼盒装，到手只要149，聚会啊，我觉得喝这个真的很好啊，低度数的好喝的小甜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乐商城给大家精选了各种中秋好礼，比如说有熟悉的各类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啊，五粮液的白酒礼盒啊，都有啊，软籽石榴礼盒，海鲜礼盒，全场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佳节团聚，好礼相随。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啊，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啊。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突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18块，
0: 这是真电话、真微信啊。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在包括之前也接触过18块庄是10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10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人家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其实从我们这10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有成就感，我以为啊，
1: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了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因为老房子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哎，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家还有小院呢，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像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
1: 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淹了2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一定要注意了。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 总得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而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18块钟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钟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钟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七夜的视频，
0: 挺震撼的，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0: 对，还有送锦旗的。
1: 啊，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0: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1，13303013881，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也有问题啊，把不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1: 是的，
0: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1: 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48块钟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0: 对，
1: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48块钟，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他家刚装你装完。
0: 对，
1: 对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48块钟，
0: 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0: 效果
1: 啊。所以48块钟企业这10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你想，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48块钟都给你服务。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0: 对。
1: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48块钟不跟他争。反过来，他们不负责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业主，正好是我们 十八块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
0: 嗯嗯、
1: 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0: 嗯。
1: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0: 嗯。
1: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两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三件核心问题。
0: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1: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0: 辛苦的。
1: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
0: 啊。
1: 盯质量。量的盯进度的，
0: 哎呦，那扛大用了。
1: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
0: 嗯。
1: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
0: 嗯，
1: 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嗯，
1: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0: 对，
1: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四八块钱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

0: 您第一次要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必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1: 哦，这个也有哈。
0: 对，所以呢，自打四八工作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四八工作，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1: 嗯
0: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1: 嗯，
0: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1: 嗯，
0: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嗯，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四八快装，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1: 好，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微信。嗯。
1: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 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闹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建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快闹，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啊。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啊，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合页，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是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一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装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
0: 好的，
1: 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快装的市场部我们有些像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
1: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0: 对
1: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那个基准那调就定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做的服务就没
0: 有，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18快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环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上门费是吧？
1: 没有上门费的
0: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1: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
1: 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商量一下
0: 对
1: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我们的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等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0: 还有这么一说呢
1: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0: 行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0: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1: 了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1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0: 对啦
1: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我们的师傅立马
0: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1: 都可以所以记好18快修18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是
1: 400 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48块庄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48块庄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只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
1: 是的，
0: 我们请波动帮我们来说一说。
1: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0: 对，
1: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0: 是，
1: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18块庄18块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庄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儿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 13303-1388，我微信。
0: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0: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1: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48块庄给你改造完，有3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0: 好，
1: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块庄，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0: 装完就能住，
1: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0: 啊，
1: 对吧？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48块庄，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0: 好，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48块修，还有48工装啊，48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好的，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

0: 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4: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4: 天哪，太划算了吧！
1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6: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17: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6: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17: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6: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9: 48快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2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2: 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遍。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5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
3: 日前，记者从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获悉，河北省已完成2026年度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工作，今年共资助学生1165人。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
3: 三大运营商开始探索售卖磁源包月套餐，其中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起步价分别为每月5元和每月9.9元，而中国联通推出的套餐售价每月15元起。
2: 高德地图昨天发布全面 AI 化的扫街榜2026，扫街榜配套15维避雷指南，可提前提示闭店、拥堵等出行风险。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结束了1/8决赛，丁俊晖本赛季首次取得3连胜，打进赛事8强。1/4决赛将对阵世锦赛冠军凯伦威尔逊。
2: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17: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稍后的时间开启今天周五的抽奖啊。要不然时间过得快呢，
1: 今天又周五了哈。
0: 对，我感觉前段时间好像才刚说了开学有一周了，这马上开学两周了，
1: 好快啊。
0: 再过快一点，马上
1: 就
0: 秋节了，
1: 是，然后就十一了，然后就年底了，
0: 过年好了，
1: 包饺子了。
0: 这一周不知道各位过得怎么样，这周末有什么计划呢？能明显感觉到，像一早一晚上下班的时间，天是偏凉了。
1: 是，
0: 在路上看到大家也都是长袖长裤了，但是中午的时候，尤其是大晴天，太阳一晒，温度还是挺高的。提示大家还是注意这早晚温差啊。昨天晚上去看了个电影，这个《奥德赛》，哇，好看。
1: 刚子珍还说呢，说好久没有看过这么好的电影了。
0: 我觉得还是很震撼的。最近尤其是暑假的好片子是一部接着一部，而且这个长尾效应也很明显。在暑假结束之后呢，几部影片，包括像《奥德赛》，还有《龙餐馆》，包括《八仙》，
1: 也很好看，
0: 热度还在持续。包括也有一些新电影将会在，中秋节和十一档要上线和大家见面的。最近看到这是86版《西游记》里边的角色六小龄童老师的一个新的作品要上映了。
1: 说这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他的这个故事背景就是我们的《西游记》嘛。说86版的《西游记》当中，六小龄童大家都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了，印象非常的深刻啊。然后周星驰的《大话西游》里面，他好像一条狗那样的一句话，那个画面可能也是成为了很多一代年轻人的爱情注脚。包括99年的这个央视动画里面的猴哥，也是很多人印象特别深刻。包括那个动画片里的主题曲，大家也都是觉得特别喜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角色还是挺熟悉的。说最近呢，同样是有这样一个孙悟空的这个角色哈，当然他的名字叫孙小圣，他是由 AI 生成的一个小猴子的形象，说登陆到了电视上，登陆到了芒果 TV 还有湖南卫视的黄金档，成为了在国内首部上星播出的AI 长剧《后西游记》的主角。大家关注到这部剧呢，一个是因为它确实用的这个 AI 技术啊，非常的，大家觉得非常的逼真，打造出来的这个猴子的形象。但是呢，很多观众也评价了，说眼里有光，眼睛是有光，但是眼里没戏。其实大家之前关注到 AI 短剧长剧，可能都是在手机 APP 上，
0: 对，
1: 但是这次是属于在电视上去播了，
0: 就是 AI 的一个剧集，里面所有的角色包括故事打造，全部都是由 AI 完成的。上了就是芒果 TV 和湖南卫视上星播出，以前我们在手机上看的更多，
1: 对，
0: 但是现在看到这个
1: 在电视上也可以看 AI
0: 剧
1: 集，
0: 现在也很火了。就是说 AI 呢确实进步比我们想象当中已经要更快一些，就画面里的这个基础穿帮也没有了，创作者们也更是在 AI 的加持下被激发出无限可能。就是谁来了都要看两集。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追 AI 剧，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7: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昨天是我们黄庄月饼的专场直播，今天还是有的，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这个乐山城的主页，可以看到啊，这个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比较期待的黄庄月饼和阳澄湖大闸蟹，最近呢也是比较受欢迎。还有就是这两天呢，秋高气爽的感觉还真的有了，皮肤也比较干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6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奇迹面霜，顺丰直发，乐山城换季补贴福利，到时候只要299，库存有限，各位抓紧时间下单一下啊！
2: 是的，当然我们的精致女人除了脸上的功夫要做到位之外啊，过节的话可能会喜欢喝点没压力的小甜酒。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特别容易入口，而且很多女士都非常喜欢喝的低度酒，它是这个蕾丝令啊，蕾丝令的这种小甜酒，入口没有酒精感，一口菠萝桃香，特别好喝，而且呢它是四瓶装礼盒装，到时候只要149块。
0: 是的，
2: 让大家聚餐没有什么压力，直接来喝点啊！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0: 各位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留言也是可以的。中秋加国庆双节到来，我们1024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中秋好礼，包括各类的月饼礼盒，还有张一元的茶叶、五粮液等等一些礼盒，大家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年也是全场满399，还会减50，多买多优惠的啊！接下来 ，Let's go， 马上和你玩的游戏猜歌，这是歌词来找茬是吧？
2: 嗯。马上我们要玩的啊，要唱一首歌，然后呢里面会有一句歌词乱入，需要大家把这句乱入的歌词找出来，它原本是属于哪首歌，应该怎么唱，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

0: 还是比较明显的两句啊，看看大家能不能第一时间找到唱出来呢。
1: 来，已经看到有朋友把歌词乱入的歌词给发过来了啊。
0: 对，大家可以唱两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艾玛说是珊瑚海里的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是对的，但是怎么唱呢？
1: 杨花靠纸说了，说乱入的这段有点难度
0: 哦。为什么？
1: 他觉得不好唱吧，可能。
0: 对，
1: 这珊瑚海这歌挺高。对，大家可以自己降个调嘛，对吧？
0: 对，柚子茶，我们来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

0: 好听好听好听，是好听的。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其实两句词儿一出来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有点违和了。守护幸福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稍微大点声音啊，大家再来听到哈库马塔塔。
1: 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2: 这咬字蛮特别哦，
0: 好听。还有 Eva。
1: 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0: 好听。
2: 来听到邹小蕊。
3: 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0: 好听。还有
3: 我们的爱它隐隐只存在。
2: 是这么唱的啊。
0: Mr. 陈。
1: 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0: 好听。还有小薇。
4: 海鸟跟鱼相爱。
0: 哎呀
2: 我跟你说原唱都没这么高的调吧。
0: 向日葵听一下。
5: 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0: 大家唱的都还是很好听的啊。欢迎各位在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看一下视频直播啊，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

0: 今天夜间，我省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6到10度，其他地区是在11到22度。
1: 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晴转多云，17到27度。
0: 说到啊，每天晚上走路个45分钟，至少可以降低5种癌症风险。运动有助于降低多种癌症风险，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快走就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运动。在 BMC 癌症期刊上有一项研究，调查了步行速度和28种癌症风险的关联。结果发现，和慢速步行相比呢，快步走可以降低，比如说像肛门癌、肝癌、小肠癌、甲状腺癌和肺癌等5种癌症的风险。而且研究发现啊，步行速度可以作为评估整体健康的实用指标。结果显示，和慢走相比，快走者患刚才说到这几种癌症的风险分别会降低40%到70%。
1: 一方面呢，这个步行速度是可以反映我们的身体。

0: 体素质的，这和较低的癌症风险相关。另外一方面呢，快走其实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健康，去降低体内的一个慢性炎症水平，所以就减少了部分癌症的风险。那这个研究也提示了，说在没有办法增加运动量的时候呢，仅仅提高步行的速度也可以简单有效地降低癌症的风险。
1: 资讯热力榜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 iPhone 官网下架线下降价，苹果的一波操作让把人给看懵了啊！说是9月10号的时候发布会之后， iPhone 17 Pro 官方网站全面下架，客服确认不再上架， iPhone 17还涨了800到2300，但北京40多家授权店却逆势降价，比官网下架前还便宜500，标准版 256G 的这个叠加上国补最低是5499，等于是便宜了1300。
0: 再来关注到是蚂蚁阿福哈，这是在最近的外滩大会上说，阿福公布了全国网友减重的数据，已经是超过了500万斤，展会成为了减重成功买家秀的现场，网友见面都在互夸说你又瘦了，大家跟着 AI 吃和练的故事一个赛一个炸哈。据悉呢，说从阿福6月底发起了这样一个科学减重1亿斤的健康行动起，网友3个月的时间已经完成了一半的进度条，减了大约3300只成年大熊猫的重量，路人表示说看完之后默默放下了手里的奶茶。
1: 再来说到关键词，女子用房车陪读，说是比租车要租房要更经济。这是在9号的时候，安徽合肥一位女士把房车停在了离学校几百米的公园，高中儿子出校门之后几分钟之后就进家门了。女子说孩子每天早上能多睡个20分钟，停车费1天10块钱，水电费基本不花钱。她还说会陪读到高考。有家长称说父亲租3年房花20多万，我们房车是20万买的，卖掉以后还能回本个近半。
0: 最后再来关注到的说，这个坐姿挺拔的人精神状态会更好，说弯腰驼背呢会影响形象，而且呢还可能会悄悄影响到你的情绪判断力，甚至你敢不敢冒险。这是最近发表在英国心理学上的一项研究，说是招募了200名的志愿者，研究者呢也是通过一些测试发现说呀，这个坐姿挺拔的时候，人们更愿意做出一些有把握的进取的决策，包括办公桌椅的高度、屏幕的位置等等，这些你从来不在意的一些日常细节，可能也会悄悄影响到你的精神状态和工作判断。

0: 这里是给您一路陪伴、一路清洗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这几天有点秋高气爽的感觉了啊，随之而来的就是干燥。对于皮肤来讲，最大的威胁一个是紫外线，一个就是干燥的空气。秋天皮肤也得是贴秋膘，这个季节呢，太多瓶瓶罐罐不如一瓶面霜来的实在。今天给您带来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给脸蛋在这个秋天用点好东西。抓紧时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奇迹面霜，顺丰直发，乐商城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啊。
1: 是的，海蓝之谜的面霜呢，里面是有这个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非常强的修护再生的能力，能够滋润你的肌肤，给这个肌肤更深层次的滋养，而且它非常的好吸收。这个放在手上稍微给它揉搓乳化一下，到一个半透明的状态就可以很好吸收了。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皮肤会一天比一天更光滑更细腻。
0: 是的，
1: 价格非常的合适啊，60毫升的这样一个海蓝之谜的面霜只要299块钱一罐，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非常容易入口，尤其是对于很多女士和爱喝点低度酒的朋友很友好的，这是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全程都是在德国完成采摘压榨，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漂洋过海来到您手中。入口没有酒精感，一口是菠萝桃香，尤其冰镇一下口感特别棒。今天是4瓶，而且是礼盒盒装的啊，到手一共只要14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
1: 是，另外我们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了，乐商城呢也给大家精选了各种各样的中秋好礼，包括有各类月饼礼盒，还有这个张一元的茶叶、五粮液等茶酒礼盒，还有软籽石榴、海鲜等等食品礼盒，全场是满399减50，您多买就能多享优惠，好货不用等，直接来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来选一选了。
0: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另外包括我们这两天一直在线上和大家介绍的这个黄庄月饼还有阳澄湖大闸蟹也在热卖当中，各位回复给力就都可以看到了。这首歌是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古人
12: 太酷了，
13: 石头哥，为啥西方的爱情故事里主角都是王子，但是咱们古代的爱情故事主角都是书生呢？
14: 哎，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啊。咱小时候看童话故事都是什么白雪公主和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睡美人也和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灰姑娘也跟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但是咱们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西厢记讲的是崔莺莺跟书生的故事，牡丹亭讲的是杜丽娘和书生的故事，聊斋啊讲的也是聂小倩和书生的故事。这说明什么呢？
13: 说明读书有魅力。
14: 说明啊，西方的王子多。你看啊，西方那边国家多，什么王国呀、公国呀、侯国呀，单单是神圣罗马帝国就有数百个更小的诸侯国组成。所以啊，西方的王子那都是量产的，王子多，公主也多。所以当时西方的跨国爱情跟咱们现在的乡村爱情差不多。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里的男主角都是书生呢？那是因为啊，中国古代小说是书生写给书生看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1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7: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6: 冲！
5: 冲什么呢？
16: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急破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金秋时节，为了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河北感受燕赵大地秋日盛景，我省围绕长城文化、太行山水、运河非遗、湿地生态等八大精品秋游主题线路依次推出。
3: 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昨天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2: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是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3: 近日，我国科考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设备，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的经济矿物组成。
2: 第37届中国科幻银河奖名单揭晓，新人作家华延新一人是连摘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最佳新人奖三项大奖，成为最大黑马。此前备受关注的邓紫棋入围最佳原创图书奖，最终未获奖。
3: 第20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昨天展开，中国男篮以99-61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阵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欢迎各位18:02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吧，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视频直播间的抽奖吧。这个直接说是迟那是快，那马上咱就抽起来啊！各位手机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进来之后直接回复陆迪斯三个字，回复陆迪斯就可以了。马上来开始给大家在视频直播间来抽奖啊！给大家15秒钟的时间，打开手机即时新闻 APP， 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回来之后回复陆迪斯三个字。今天依然给大家送出一个咖啡冷萃杯，这天越来越凉了，马上我们这个冷萃杯也送完了，后边给大家准备了灯芯绒的一款这个很精致的帆布包，
1: 我以为后来就准备了一个热水杯，
0: 也可以
1: 凉了喝热水了，给朋友们。
0: 我后续确实是这么打算的，
1: 保温杯啊，
0: 对，再冷点就该保温杯了。大家回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回复陆迪斯三个字啊，我们马上来开始给大家抽奖啦。来吧，那我就直接开始抽奖吧。现在如果说大家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看着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画面的。凯莉老师，能不能把这个镜头往我这边靠一靠？对，然后稍微的拉大一点，对，拉近一点。哎，对，没错，就是这样。你看，如果说这时候你只打开
1: 聚焦你的美，
0: 只看着收音机，你可能就是哎，不知道说什么呢。但是如果说你又开着视频直播间，又听着收音机的话，但是安全情况下啊，大家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来参与一下抽奖，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了。这个一个穿黑色 T 恤的小帅哥，戴着一个小黑帽，戴上我的小墨镜。好，开始准备抽小奖，大家回复陆迪斯三个字啊，准备开始截屏。依然我们老规矩，倒数第三位朋友获得我们这一轮的奖品。我猜一下啊，我猜中奖的朋友将会在长虹和大樱桃两位之间选出，我猜的啊，每次我猜的挺准的。试试看啊，倒数第三位，大家回复陆迪斯三个字，10 9 8 7 6 5 4 3 2 1，截屏。好像是一位新朋友，是一位新朋友，他的这个 ID 名字是一串数字，我来看一下哈。恭喜一下用户21920005这位朋友，21920005，你等会儿，我把墨镜摘了，我看没看错吧？没看错，就是21920005这位朋友。看一下啊，
1: 确实是第一次中奖啊、
0: 哦，应该是第一次中奖，把带有您这个个人 ID 的那一页的截屏。截张图，个人中心截张图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再发一个您的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过来就可以了啊！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很精致的一个咖啡冷萃杯，也可以在家做冷泡茶，它带一个小木塞，还是很精致的，在家也可以喝咖啡，出门带的话也非常方便，很精致啊。好，这奖送出去了，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和开学有关的。时间过得还挺快的，这开学已经有2个星期了。
1: 是。
0: 尤其是我们这个动感地带闪光了你第四季，开学的这一段时间呢，也是走进了各所高校，也会发现大家这个大学生的青春活力。
1: 是。
0: 但是你看，不过对于中学生、小学生来讲的话，入学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规矩你得遵守，你比如说发型这方面，
1: 新学期新面貌，这发型也得符合学校的要求，是吧？
0: 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说开学一周呢，一位李女士为了儿子的头发折腾了好几回，孩子今年读初二，入学前的发型尽管是这个前不及眉侧不过耳，但是学校还是觉得没有符合要求，男生还是得是留板寸，女生做到前不遮眉后不过领。就说到一年复一年的头发拉锯战又开始了，好像每年这个时候大家一开学，毕竟这个假期里边吧，头发还挺长，你可以这个性点，你留个什么这个什么样你喜欢的发型啊，也没有什么人管你。
1: 是。
0: 但是开学之后呢，大家得一样嘛，遵守纪律。有家长就觉得，哎呀，夹在学校和孩子之间挺为难的。有家长支持， 是吧？统一的仪容仪表有助于培养孩子的纪律性、集体归属感和学生身份认同。当然也有一些学校呢是一人一

0: 测，
1: 哎，
0: 比如说有艺术生有留发的需求的，也是可以适当的留头发的。
1: 是的，专家也说了，说其实学校在具体的管理教育过程当中，可以对学生进行一个穿着打扮包括文明礼仪方面的教育，比如说在学校去统一穿校服，禁止学生烫染发，不要留太长的头发等等，这些合乎情理的校规要求会得到学生家长的理解和配合。
0: 对，
1: 但是呢也不能进行一刀切的这样一个极端的管理，
0: 是的，
1: 也要避免到一些比较苛刻或者说过分的要求，还是要在这个教育当中找到从容和温度。
0: 确实一代人有一代的人的审美。
1: 嗯，
0: 说到之前还看到话题，10后女生独爱鲶鱼须刘海。
1: 嗯，
0: 该不会就是你今天的这一款？
1: 我刚才想说，我今天这个、今天一来了，陈姐说，哎，你今天这个发型，这个刘海挺不一样的。
0: 你是为了？
1: 就跟你说，就是那种高中女生很喜欢的刘海。
0: 还真是，你是为了今天应和这个话题，你特意也今天留了一个这样的刘海？
1: 倒也没有啦。就很巧
0: 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进来可以看到这个凯莉非常潮流的这个人家都是10后女生独爱的。
1: 哎，我觉得
0: 你这个00后女生，
1: 90后00后10后、
0: 嗯、
1: 就是到了高中那个阶段肯定都要留这样的刘海，
0: 都喜欢这样。
1: 其实还不是完全一样，他一定还要在两边留两条须须、哦、就在耳朵两侧这块要留两撮。
0: 你这个是一边的须须是吧？
1: 对对，
0: 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还记不记得自己上学的时候留过什么样的招牌发型、
1: 嗯、
0: 你们那个时候流行什么发型？
1: 哎，男生的话就是我、那个时候虽然说都要求剪短发，但是很多叛逆的小男孩们啊可能都会在前面留几根长长的刘海你有没有过？
0: 我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其实属于艺术生，
1: 嗯，
0: 所以当时还特别开了一个小条、就是我可以稍微的留长一点、但是也没有很长、也没有很长。其实我觉得男生来讲的话，对于我来说啊，我现在回想的话，我觉得艺不艺术生不太有所谓就是艺术生也人家也有那种板寸，人家也、也不差事儿，人家专业课好，文化课过硬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发型不是说你一定得怎么样，但是也因人而异。不过你看有的学校一人一侧、这个也倒是挺
1: 比较人性化，
0: 比较人性化的。大家可以来说说你上学的时候什么发型还记得吗？有没有追过什么发型上的时髦？
1: 嗯，
0: 也未必说一定得是学生时代。
1: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把以前的照片拿出来晒一晒啊。
0: 你有没有
1: 回忆一下？
0: 你有没有学过某一位明星的发型啊？
1: 辛芷蕾，但是这都已经是比较近的这几年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可能也就5-6年前。
0: 我之前还看过一忘在哪儿看到了，说两个男生明星啊，说是在自己的那个时代引领了男生的发型潮流。
1: 哎，是那个中分的发型吗？
0: 对，说一位是郭富城，一位是王嘉尔，就是在火的时候，就男生很多就追求时髦的都模仿他们的那个发型。
1: 对，
0: 会有这样。大家来说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说一说。同时你还可以看看凯莉今天特别时髦的一个鲶鱼须的粉刘海这句话烫嘴还是怎么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来自蔡依林的招牌动作，今天和各位聊一聊当年你的招牌发型。看到一米阳光啊，说自己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齐耳短发，学校也有要求嘛，就齐刷刷到耳朵。当年特别火的就是那个碎刘海，薄薄的一层，盖在额头。啊，说还有当年流行的那个叫离子烫直发。
1: 哎，是不是有个男生的发型叫碎盖啊？
2: 是叫
1: 这个名字吗？
0: 碎盖男生女生都可以留吧？
1: 啊，
0: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男生，我知道男生讲这
1: 现在还流行，
0: 叫锡纸烫。
1: 嗯，现在还流行这个发型吗？应该也算是比较常见的了。
0: 对对对，比较常见。
1: 还有静，他说了，他说大学我读的是警校，也是因为上这个学有幸留了4年的短发。毕业之后呢，也没有长很多，一直是及肩短发，一眨眼这个发型已经是留了10年之久。哎，我那天还看到一个推文说，你看很多那种电视剧里面的大女主，就是在成长之后、蜕变之后都会变成短发，就是那种很利落的形象。
0: 我想到罗子君，
1: 对对对对对，非常典型的一个角色。
0: 不管换什么样的头发，都会换个发型。还有那个《回家的诱惑》是吧？我记得里面一位女生叫什么我忘了。
1: 你怎么穿品如的衣服？
0: 你就记住这句了是吧？罗罗说，年轻的时候的审美真的不行啊，哪个年代都一样，或许会有一时的流行趋势，但是简约大方永远是经久不衰的时尚，高级且永远不会过时。还有用户6095这个朋友，他说留过贝克汉姆头，那个时候就是模仿他的发型。确实我是真火，尤其对于很多80后来说的话，模仿过类似于这样的发型啊。
1: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大家追的明星不一样，可能也会有一些发型会学自己的偶像，是吧？你像小虎队火的时候，可能大家会照着这个苏有朋的发型啊搞一搞，是吧？或者是 F4 火的时候，可能这个也会照着这个什么道明寺的那个发型弄一弄啊。
0: 还真是。还有朋友说，就是当时看什么这个超级女生、快乐女生、超女快男，当时也会模仿一下李宇春、周笔畅的发型。这首歌是来自李宇春。Happy Hour.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清洗的一路畅 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大家预告一下。

0: 哇，马上到中秋节了，下周四的时候将会有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的一场中秋的专场直播。其实从这个月开始，一进到九月份，大家就已经开始就是买起来了，包括像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有黄庄的月饼，这两天也是带着大家去溯源。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一周其实中秋热销榜已经提前上线，就是我们也统计了一下，从九月份，九月一号到现在这个11天的时间，大家买什么是比较多的。
1: 嗯，
0: 能够明显看得出来，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在为中秋节做准备了。
1: 是，
0: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橙子，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份中秋热销好礼榜单，这也是能看得到我们在平台上出货量最多的都有哪些。我看了一下排名第一的爆款，这显而易见是我们乐商城的这个山海造阳澄湖精品大闸蟹的蟹卡，这也是尤其是小圆儿去到苏州阳澄湖带着大家去看了看现在这个蟹是目前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嗯，
0: 现在是蟹卡，所以到时候大家送的话也是非常方便。排名第二的，哎呀，这对有点多多少少有点昨天我的功劳了。
1: 哎呀，昨天月饼王子带大家直播，
0: 哎呀，一上午的月饼是没白吃啊。
1: 确实，
0: 已经冲到了我们这个中秋热销好礼榜的第二位，39.9块的这个月饼确实好吃，馅料确实足。排名第三位的是四大名茶的礼盒，后面的也都有些包括这个参片的茶，还有茅台的酒，包括月饼礼盒，还有就是 Jeep 的这个三合一的冲锋衣是比较火的，进入到了榜单的前十。大家怎么样可以看到这个中秋热销好礼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三个字，点击那个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能够说明一定问题，就是什么东西是大家反复回购每年都会买的，不会出错的，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参考一下。
1: 但是这几天呢也是比较秋高气爽呢，随之而来的你会感觉到皮肤稍微有点干燥，这个时候呢就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用在这个秋天正好用点好东西，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给力6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奇迹面霜，换季补贴福利只要299。这个海蓝之谜的面霜大家都知道，它是同样有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着非常强的一个修护再生能力，它是奶油一样的质地，就是你上脸之前手指在手心里面去揉搓融这个乳化一下，让它呈到一个半透明的状态，你的皮肤就非常好吸收。坚持一段时间你就能感觉到肤质是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官网60毫升这样一个海蓝之谜的面霜给到大家，价格非常的优惠，只要299一罐，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各位来看一看，抓紧时间啊！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平时尤其是很喜欢喝点小酒，但是又不太能喝的朋友，这小甜酒很好喝，低度数，很友好，是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全程在德国完成，采摘、压榨、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漂洋过海来到你的手里，入口没有酒精感，一口是就是这个菠萝桃香，今天4瓶礼盒装，到手只要149，回复给力，您来看看。
1: 那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们1024乐商城也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各种各样的中秋好礼，包括各种月饼礼盒，还有张一元的茶叶、五粮液等等这些茶酒礼盒，包括海鲜啊，这个软籽石榴啊等等，您都可以来选一选。全场是每满399减50，而且多买多优惠，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了。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波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4: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8: 来开始我们这个时间段的音乐 Let's Go 猜歌环节，马上和您玩的这轮游戏呢是我爱接歌词，当中空出来一句歌词啊，让大家来唱一唱，接一接，直接把这一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啊。
4: 嗯，这首歌熟悉度应该也是挺高的啊、
8: 哦，熟悉度很高。
4: 嗯。来吧，咱们直接开唱吧。
8: 好的，大家如果准备好了的话，拿出来手机，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还是如果唱歌，暂时把您的这个蓝牙先断开，嘴巴离手机稍微近一点啊，看看您能接上来吗？

0: 来听一下句号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
1: 乌云乌云快走开，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0: 嗯，还有胡高峰。怎么笑唱
2: 了？哎，他俩声音怎么还有点像呢？
0: 还有小薇。
3: 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

0: 王可。
1: 无人无人，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想带把伞，带把伞。
0: 好好听啊！这位朋友，他是名字里面是有一小桃花，有个口红啊，听一下。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18:5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您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从这个星期已经开始上的这个中秋热销榜。还有两周的时间就到中秋节了，但是这一周呢，因为我们有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溯源，有黄庄月饼的直播，所以能看得出来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为中秋节做着准备了。大家回复大橙子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一个链接，点击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一星期大家买什么是最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乐商城的平台上出货量最多的，目前来看的话，到现在为止，截止今天排名第一位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排名第二的是昨天我们直播的这个黄庄福美月饼。昨天的时候我还看到在视频号上，包括抖音上，还有朋友私信我，问我怎么来选馅儿，说什么这个青稞红豆和青稞绿豆怎么选？我说青稞红豆的你一定得尝一尝，特别好吃。还有就是山楂的，其实我也很推荐。另外就是每年大家都会反复回购的蛋黄馅儿，您可以买来尝一尝。我们这个榜单的第三位是资盛四大名茶礼盒，这么一个礼盒，这也是今年我们的中秋节比较受欢迎的一个礼盒了啊。
1: 所以就是大家中秋国庆送礼不知道选什么好的话呢，直接来参考一下我们这个榜单，这能被大多数人选择，就说明这个绝对是不会出错的哈。
0: 是的，回复给力就可以。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6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这是我们今天上线的顺丰直发啊，乐商城我们是换季补贴福利，到时候只要299，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一下。
1: 是的，同时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的是过节的时候非常适合女性和包括爱喝这个低度数酒的朋友的一款酒啊，小甜酒，这是雷司令的半甜白葡萄酒，它呢这个采摘压榨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的，属于是漂洋过海来到了大家的手中，而且入口没有酒精感，是那种菠萝桃香。四瓶装礼盒装到手只要149元，让大家聚会的时候可以喝点，也没有那么的压力，那么大的压力哈，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了。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包括我们的这个大牌专区还在上线，另外呢各种中秋好礼，包括像张一元的茶叶、五粮液等等的一些茶酒礼盒也都有，各位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全场都是满399减50的，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各位回复给力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由主持人文博继续陪伴您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

0: 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石家庄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查处行动。在第九届亚太世界地质公园网络讨论大会上，中国暂皇国家地质公园与马来西亚兰卡威世界地质公园正式签署了姊妹公园合作协议。特斯拉中国今天正式上线全新的 Model Y 全轮驱动高性能版本，售价是 36.9 万元起，这是 Model Y 换新升级之后首次推出的高性能版本车型。首届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将会在10月29号举行，各路参赛机器人将会挑战泰山的真实攀登道路。新学期开始，那一款名为可食用课本的网红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当中进行流行。那最近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监测发现这类食物存在突出的安全食品隐患问题。那部分的产品涉及的范围比较广，而且超限量使用了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和生产环境都不达标，食用之后极易危害身体。动画电影《八仙》于7月18号上映，目前累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19亿元，位居中国影史国产动画电影票房的第四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的南部、承德中部以及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的主任医师刘丽红大夫，跟朋友们讲到关于唇腭裂的话题。因为最近呢，王菲的女儿李嫣也是露面了嘛，那大家她觉得非常的漂亮，很像王菲，而之前呢唇腭裂的部分目前呢也已经不是很明显了，所以大家一直在想哈，这个唇腭裂到底是怎么去治好的。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刘主任请上线。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其实说到啊，这个唇腭裂了，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呢？
1: 其实唇腭裂呢，它是一种先天性的一个结构的畸形。那么它的发生呢，主要是在婴儿的面部发育的过程中呢，表现为呢上唇或是口腔腭部的不完全闭合。那么唇裂和腭裂呢，可能是单独存在的，那么也有可能的是同时发生，它的原因呢，与基因和环境因素呢都有相关。比如说环境因素呢，就是说怀孕早期的感染呀，营养不良，或者是接触有害的物质。还有唇腭裂呢，它不仅影响患儿的外貌，还会去对进食啊、发音以及心理呢等，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
0: 那其实说到这个唇腭裂的治疗哈，都有哪些方法呢？
1: 唇腭裂的治疗呢，它其实是我们经常说唇腭裂，唇腭裂它其实是两种疾病，它一个是唇裂，一个是腭裂。那么我们的唇腭裂的治疗呢，主要是要有手术的治疗。它其实一个序列的治疗呢，一个是首先是手术的治疗，恢复外形和功能，然后后续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做一些语音的训练呀，还有一些就是一个心理的干预。唇腭裂的孩子呢，或者是家长，他们都会有一定的心理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他害怕别人觉得不好看呀，或者是会影响发音呀，影响他的那个学习生活，家长呢会有一定的焦虑，而且家长的焦虑呢会同时呢把这个焦虑呢传递给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呢可能在早期呢会有一些对这个环境的一些不太适应。
0: 那我们那比如说这个唇腭裂的治疗方法都有什么，或者是说术后都需要注意点什么，是不是一定要进行缝合呢？
1: 手术呢它是肯定是需要缝合的，尤其是唇裂呢，我们一般情况下要早期进行，一般情况下3到6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唇裂修复术了。那么通过唇裂的修复呢，我们把外唇，就是我们就是把嘴唇这个地方的裂隙呢给它关闭，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要修整一下鼻翼的塌陷，因为唇裂的宝宝呢经常会有患有，就是在裂隙这一侧的鼻翼的会有稍微有一些塌陷，会有一些畸形。那么我们在做唇裂的同时呢，也要矫正一部分的鼻翼的塌陷。还有一个腭裂呢，我们大概是在6个月到1岁半的时候进行，它主要是矫正那个患儿的腭部的结构。这个上腭呢会影响我们的吞咽还有发音。等我们把这个腭裂关闭了之后呢，宝宝吃饭呀吃或者喝奶的时候呢，他的呛咳就会少一些，而且对于将来我们的发音正常的发音会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咽成平术。那么这个手术一般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基本上是说，如果腭裂做的它不是特别的完善，它就是说做完腭裂之后呢，它的腭咽闭合情况还是不好，我们大概是到4岁左右的时候来做一个腭咽闭合的一个评估，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再做进一步的手术，做咽成平术。
0: 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其实唇腭裂最好是在前期进行防治嘛，那这个防治是怎么防治的呢？
1: 其实现在呢我们的早期的这种优生优育啊，其实已经干预的就很好了。一个是呢我们在孕前期呢要让孕妇呢要加强营养， 比如说补充维生素 B 呀、还有一个补充叶酸，这些都能够有效的减少这个唇腭裂的一个发生率。还有呢，就是说还有我们在孕期，就是怀孕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都准备得很充足，但是怀孕的时候，比如说怀孕的前期我们发烧了、感冒了啊，或者有各种病毒感染了，在这个正好是在这个唇腭裂它那个面突在融合的过程中，就是说这些病毒的感染、细菌的感染呢，会导致我们这个面突融合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异常，那么也会导致这个唇腭裂。所以说呢，我们在孕期呢也要避免这种感染，也要增强自己的免疫能力。
0: 那您继续。
1: 对，还有一些呢，可能它是有遗传因素的，比如说我们家族，不管是父母或哪一方吧，他家族中如果是有这一些遗传的基因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基因的干预。
0: 那其实讲到了，对，那其实说到这个关于唇腭裂的这种防治哈，刚才呢我们的刘主任也讲到了，就是肯定前期的检查以及我们说到的孕前的一些这种维生素的补充啊，包括我们说到规避一些有害物质啊等等，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其实讲到了关于唇腭裂这个疾病哈，虽然呢我们可能在身边听到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们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咱们一定是预防大于治疗的。我们也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人间》。

0: 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冲
9: 什么呢？
8: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10: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9: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9: 我要再来一件。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9: 快冲！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4: 乐享大讲堂。

0: 陪伴朋友们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我们的刘丽红大夫，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孩子唇腭裂的话题。那其实讲到了孩子唇腭裂哈，大家想到的就是王菲的女儿李嫣，那目前呢也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并且呢已经看不出来啊这个唇腭裂的痕迹，所以能够看出来整个的修复过程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就讲到了关于唇腭裂的防治啊，那其实我们刚才讲了为什么要强调我们 B 超的这个重要性呢？
1: 唇腭的发育呢是从第五周开始到12周结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任何一件就是可以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我们说的就是唇腭裂或者是腭裂。那么我们从 B 超上呢就可以看到的这个唇裂的和腭裂呢，就是说如果是一度的唇裂呢，它就会出现呢上唇皮肤的连续的完整性呢就差，那么唇红部的黏膜连续是中断的，那么皮肤可能是没有中断的。那么如果这个就是一个特别表浅的，就是一个一度的那个唇裂。那么二度腭裂呢，就是说上唇部的就是不光是黏膜裂开了，唇红的黏膜已经裂开了，包括上唇的皮肤也裂开了，但是呢没有到达鼻子底这个底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之为二度的唇裂。那么其实这个二度呢它的跨度是比较大，我们想象一下，就是从唇红圆一直到鼻底这个方向这么长的裂隙呢，它不管是有多少长都叫二度。那么三度唇裂呢就是已经到鼻底这个地方也裂开了，那么我们就称之为三度。那么同样呢我们这个

0: 恶劣呢，它也是分三度的。比如说软恶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小舌头，有的家长说这叫小舌头，或者我们说专业一点的叫悬雍唇，它的裂开呢，单独的裂开，我们称之为一度的恶劣。那么二度的恶劣呢，也是从悬雍唇的根部，就是我们的小舌头的根部呢，一直到这个只要牙槽底没有裂开，就是我们的牙床子没有裂开，我们都叫做二度恶劣。那么如果牙槽底或者说我们的牙床呢和上颚和软颚一块都裂开了，我们叫三度。那么通过 B 超呢，我们可以再分清楚这么裂隙的宽度和长度，那么我们就可以再进行人为的干预，或者是说我们对这个孩子呢会有一个预估的一个状态，能够知道孩子将来的状况是个什么样子的，这是我们B 超的这种重要性。
1: 那刚才呢，我们的刘主任也给我们讲到了关于我们唇腭裂的这个分级啊，刚才是怎么讲到的这个唇裂啊、腭裂啊等等的一度、二度、三度。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唇腭裂对于患者的日常生活影响比较大的是什么呢？
0: 这个唇腭裂对咱们的生活的影响呢，主要是一个，因为它是口腔结构异常嘛。可能刚生下来的小朋友，他可能吮吸的时候呢，可能无法形成蛀牙，就会导致呢一个哺乳的困难，或者是吃奶时间呢会稍微延长一些。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如果是腭裂的话，鼻腔和口腔它是相通了，鼻腔口腔通了之后呢，就容易呢这个奶气呢就会从鼻腔里边，比如说我们的奶量比较充足，那个时候就会从鼻腔里边溢出。它会影响营养的摄入。那语言交流方面呢，就是腭部呢是发音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如果有腭裂呢，它就会出现腭叶配合不全，出现构音的障碍，比如说有鼻音过重或者发音不清，就是有的咱们家长会说，你看他说话老是囔囔鼻，就这种状态也是会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心理方面的影响。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患者呢，或者是因为容貌啊，或者是发音跟他人不一样，那么就会容易产生的自卑呀、焦虑，还有社交恐惧等等的心理问题。
1: 那这也是我们讲到的啊，唇腭裂不仅仅是说美观的问题，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是对于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双重打击啊。那我们说到了目前呢我们也不是能够完全预防唇腭裂的发生，但是孕妇在我们怀孕期间可以采取一些降低这种发病的风险的措施，对不对？
0: 是的，是的。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孕妇在怀孕期间呢，或者说怀孕之前呢，我们就要戒烟限酒，或孕期呢，孕前或者是孕期呢，要补充叶酸，这样呢，有助于患儿的这个一些先天性畸形的发生。还有一个远离这个辐射致畸的这些因素，比如说有辐射的环境啊，还有一些危险的一些工作，还有呢，不要随意服用药物。特别是妊娠的早期，还有一个咱们说的要防止病毒的感染呀，细菌的感染，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增强自身的免疫力，那么进行了合理的营养摄入，保证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均衡提供，这些呢都是预防这个唇腭裂的一些有效的措施。
1: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孕妇朋友们，就是一呢是定期产检，第二呢就是该补充什么样的维生素啊，咱们就尽量补充。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刘主任一直在讲到的，就是千万要戒烟戒酒啊，这个是不能碰的。我们来听到一首《浪漫手牵手》，大家有关于牙齿方面的问题，包括孩子牙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啊。那我们的牙科方面的专家刘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9: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9: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24
11: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2: 更精彩。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024
10: 河北音乐广播
1: 乐享大

0: 19:36，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的刘玉红大夫，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孩子唇腭裂的话题。那其实说到了关于唇腭裂了，那我们说到主要的治疗方法，刚才呢也给了一些些提示哈，能不能给我们一些详细的这样的解答呢？
1: 嗯，好的。一般情况下嘛，如果是单纯的一个唇裂了，一般在患儿3到6个月的时候呢进行手术。那么此时呢，患儿的身体状况呢相对较好，能够耐受手术，并且呢有利于术后瘢痕的恢复和早期的功能断裂。那么对于腭裂呢，我们通常选择在呢6到18个月的时候进行。那因为这个时期呢是语言发育的关键阶段，及早的修复腭部的裂隙，恢复的一个正常的结构呢，它有助于患儿呢正常学习发音，减少语言障碍的发生。那么过早或者是过晚手术呢，都可能呢会对患儿的发育和治疗呢产生不利的一个影响。那么因此呢，我们说要把握合适的时机，治疗呢至关重要。还有一个就是牙槽底裂，牙槽底裂的知谱数呢，我们一般到8到9岁，左右就可以进行了。基本上它这个适应期呢是说，8到12岁是都可以的。这个也是呢，我们主要是看看这个牙它的裂隙的位置和它所在这个裂隙的这个恒牙的萌出。如果是这个恒牙萌出了到了一定的部位呢，它萌不出来了，没有骨头和支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做这个牙槽底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机。
0: 刚才呢我们也是讲到了啊，就是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操作。那刚才说到唇腭裂的治疗时机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哈，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单纯的唇裂，还有腭裂，还有我们说到的一些问题。那除了手术治疗之外，比如说唇腭裂患儿还需要哪些辅助治疗呢？
1: 嗯，

0: 一个是唇液的患儿呢，其实我们做了一个辅助的治疗，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些手术的一个瘢痕的消除啊，或者是做一些那些皮肤的那个紧张啊，就是让这个手术之后的这个瘢痕能够减少，会更美观一些。对于腭裂的患儿呢，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腭裂的最主要的手术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一个是不让这个恶劣影响饮食，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发育习惯。所以说呢，我们到这个4岁左右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有专业的言语治疗师呢，对患儿进行语言的一个评估，帮助他们呢纠正一些错误的发音，然后来那个通过训练呢，达到一个正常的发音。还有一些呢，就可能我们刚才说到牙槽疾病，牙槽疾病的孩子呢，他会有一个牙齿的一个畸形，或者恶劣的孩子呢也会有一些牙齿的畸形，是因为呢他们的上颌骨发育的不够完善，那么对于牙齿来说可能会有拥挤呀，有错位，那么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呢，他会发育的可能更差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些正畸的治疗。甚至呢如果他是比较严重的，有可能需要到成人之后呢，要做一些正颌的外科，然后来恢复到骨头的一个正常的位置，然后再配合正畸呢，把这个牙齿再排列整齐。
1: 那大家呢有问题可以继续来进行咨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这是我们的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周传雄，烟雨平生。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Lisa。啊，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8: 乐享大讲堂。

0: 台湾朋友们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呢，我们讲到了关于唇腭裂的话题哈，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这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儿童医院，我们的口腔科的主任刘丽红大夫，跟我们讲到了关于比如说怎么样预防，怎么样去治疗哈。那我们最后的一些问题再集中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唇腭裂患者后期治疗康复过程当中，家长应该注意哪些的护理要点呢？
1: 其实这个术后的护理呢非常重要。首先呢，我们要是刚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嘱咐患儿呢，我们的吃饭呢，就是术后的饮食呢，一定要给予说是流质的或是半流质的食物，而且呢，我们要避免有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因为小朋友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可能就会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啊，这样的时候啊，会对伤口呢造成刺激，你也要避免。还有随着那个伤口的逐渐愈合呢，那我们就可以过渡到这个年龄阶段的，就是这个小朋友年龄阶段的一个正常的饮食。还有一个呢，伤口的护理。那么刚一开始的伤口呢，它会是有渗血呀，或者是还没有完全那个长好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保持伤口的清洁，然后避免的感染。也就是我们每次吃完饭呀，或者是说喝完水啊，那我们要把这个伤口要清洁，清洁的才可以那个，然后再涂抹上一些，我们的比如说，唇裂的话，我们可以放上美皮护啊，或者是孤红凝胶，或者生长因子，然后减少这个瘢痕的形成。

0: 那么我们一定要也要呢按医生的指导呢进行伤口的换药，如果出现红肿啊、渗液啊等等情况呢，要及时的就医。还有一个术后的一个功能的锻炼，那么我们会鼓励患者呢进行适当的唇部或者是口腔运动的锻炼，比如说额颞呢，我们会要可能会要鼓励他们去做一些吹气球啊，或者是做一些唇部的运动操等等。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要定期复查，并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呢就没事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哎把这件事搁到一边去了就不管它了，不是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带着孩子呢要定期复查，检测这个生长发育的情况，还有一个如果比如说我们有红肿啊有渗液呢，我们要给他做一些相应的处理。还有比如说随着时间的那个延长呢，可能局部有瘢痕呀，医生会指导你怎么来减轻这个瘢痕的形成。那么或者是有功能障碍的发生，还有我们的语言发育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瑕疵，因为额颞的孩子呢他形成了一定的发音的习惯。那么如果是我们的结构已经正常了，再加上他的定期复查，医生再给他做一个及时的一个诱导和纠正呢，那可能他就会发育的更好一些，那么我们将来对于训练的机会可能就会减少。
1: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应该怎么配合咱们的治疗呢？
0: 家长呢主要是呢如果我们复诊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听医生怎么交代的，然后一定要听医生的话，遵医嘱，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要这段时间要吃流食，我们可能我经常跟我的家长会说，我说我们做完手术之后防火防盗，要防爷爷奶奶和姥姥。为什么说要防这四个人？我说这四个人是真心的疼爱咱们孩子，但是他真心的疼爱孩子，在孩子痛苦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无原则的爱，比如说我们说让他吃流食，他就有可能说哎他想吃苹果你就让他吃一口吧，没事儿，我们说第一口肯定没有问题，那么第二口也没问题，第三口可能就会出了问题，所以说要严格的遵守医嘱来护理我们的宝宝。还有呢是一定要仔细的观察伤口，看看有没有孩子，比如说孩子体温升高了，然后局部发烧了，局部呢红了，我们看着它的颜色跟昨天不一样了，那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要就医。主要是这些情况吧。
1: 好，我觉得今天啊我们的刘主任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充分了，那最后再嘱咐大家两句。
0: 好，我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呢，其实唇腭裂的治疗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是需要患者的家庭可以从那个和医生还有一个社工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呢唇腭裂的病因、治疗过程和预后，那么我们就会增强了对疾病的认识和应对能力，那么减少过度的焦虑和恐惧。
1: 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从预防啊为主，如果一旦发生之后呢，我们也有一个比较理性科学的应对方法。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刘主任，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呢，也可以去到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口腔科，这样的话呢也会让孩子能够早发现早治疗。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啊，刘主任再见。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遍，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好。

0: 好几把，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呢，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的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郑秀文的一首《初见》。潘协勤最擅长的是以细腻情感表达为核心的这样的都市情歌，词曲的创作呢都很具流行度。他擅长用直白口语化的歌词直抒胸臆，把爱恋里的纠结、不安与执念刻画得极具代入感。郑秀文的这首《初见》是潘协勤1999年创作的经典都市情歌。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又到了周五哈，怀旧公告牌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创作人潘协勤的音乐之路。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陈晓东，《我比谁都清楚》。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

0: 元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近年乐坛一度出现了潘协庆现象，榜单上同时有好几首潘协庆的创作。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潘协庆写给任贤齐的这首《给你幸福》。

是来自于任贤齐的一首《给你幸福》。很多人问到潘协庆是如何写歌的，他的回答是根据当下直觉性的情绪与感受来写。潘协庆的创作呢是沉浸式的，他坚信创作是一种发自内的内心的表达，而作品本身呢是否被采用被认可跟你无关。如果你因此骄傲自满，丧失了创作的动力，那是不合格的创作人。潘协庆的创作给人一种贴近感，有时候你会感叹他写的歌与你的感受是完美重合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潘协庆给郁可唯写的那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指望》。

是来自于郁可唯的一首《指望》哈。潘协庆呢是华语流行乐坛公认的高产创作人，他从1997年转向幕后创作之后，为近200位知名的歌手打造过数百首作品，那么超过三成都收获了颇高的流行度。那么刘德华呀，还有王菲、那英、周华健等歌手都曾经多次邀约潘协庆创作。那他也是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华语流行乐坛最抢手的词曲作者之一。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继续来走进创作人潘协庆的音乐之路，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无印良品这首《雨过天晴》。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10: music。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生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潘协庆，音乐人潘协庆的音乐之路哈。那我们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很多潘协庆的创作，包括他跟妹妹潘美辰之间的合作哈。那潘协庆呢，他早年间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后来呢就转入了幕后哈。他的创作风格是很鲜明的，华语流行抒情风也是他整个创作的体系当中最主要的一部分。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流行的舞曲风啊、R&B 情歌呀、还有轻摇滚等等风格哈，潘协庆也在创作当中涉猎过。他的创作呢，旋律是很有记忆点的，非常贴合歌手的声音个性哈，哪怕是和这位歌手未曾谋面，潘协庆也能够精准地抓住对方的声线特质，来打造适配其个人风格的主打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潘协庆写给孙燕姿的这首《上好的青春》。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开讲了，开讲了，有备孕计划的父亲注意了，
6: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讲，免费报名。
12: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6: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1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

0: 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

这是来自于林志炫的一首《每天想你一遍》哈，这也是潘协庆的创作。我们其实听了很多潘协庆的创作，会感觉到他的旋律非常的流畅哈。那么在过去30年的创作生涯当中，他也为当时许多很有名的歌手写了代表作，比如说林志炫呀，刚我们提到的周华健、任贤齐、陈晓东还有梁静茹等等哈。他也很喜欢为一些新人歌手写歌，比如说他刚刚给梁静茹写歌的时候哈，梁静茹还是乐坛新人，还有我们刚刚听到的郁可唯等啊，都是因为演唱了潘协庆写的作品而在自己适合的领域当中走得更加扎实。潘协庆曾经斩获过多个华语乐坛的重量级的音乐奖项，还曾经以专业评审的身份参与金曲奖的评选，在行业内呢也拥有极高的专业认可度。这是他写给梁静茹的《我喜欢》。

0: 像是担心。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天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哈，这首歌呢也是梁静茹出道早期的一首作品，也是潘协庆的创作。在潘协庆看来呢 ，AI 能完成的编曲类工作，人类早就已经做得很好了哈。那么人类创作者的情感投入呢，是 AI 无法替代的核心优势。他也始终认为，对音乐的无限热爱是创作生命力的来源。好的状态能源源不断地为创作注入活力，也能让作品传递出更积极的情绪力量。因此呢，保持热爱与年轻的心态很重要哈，这样才能够有源源不断的好创作呈现给大家。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任贤齐这首《

0: 秋后，早晚真是凉透了，可还是有人穿着凉鞋露脚踝，觉得秋冻时髦又养生。别傻了，老祖宗说过，秋天腿不暖，冬天病缠身，这话真不是吓唬人。下肢一受凉，冬天各种毛病全找上门，关节疼到走不动，寒气钻进膝盖、脚踝，气血瘀住不通，冬天老寒腿，关节炎能疼到半夜醒。很多人呢以为是冬天冻的，其实根源在于秋天就没做好保暖。女生妇科问题找上门，寒邪跑进体内，痛经月经不调全来报道，感冒咳嗽缠上你，脚一受凉就会通过经络影响肺功能，冬天抵抗力直线降，感冒咳嗽反反复复，有慢阻肺的人更是雪上加霜。划重点，不管是老人、女生，还是平时怕冷有关节炎的人，现在开始护腿还不晚。15度是天衣信号，秋冻只适合15到20度，一旦低温跌破了15度，赶紧穿上长裤，别只顾风度不管温度。40度的热水泡脚超舒服，每天晚上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15到20分钟，加片生姜、100艾叶，暖到膝盖，比穿秋裤还管用。慢运动让腿热起来，打太极、散步让气血动起来，腿暖了，抗寒力自然强。
1: 对，
0: 多吃暖身食，生姜、大蒜、羊肉、核桃多多安排，少吃冷饮、凉水果，从里到外给身体加把火。入秋之后护腿就是在给冬天的健康打底，别等疼了病了才后悔。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挑风体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6: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萧敬腾的一首倒带哈，这是萧敬腾很钟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的第一张翻唱专辑中。那么区别于蔡依林克制的表达方式，萧敬腾呢用标志性的爆发力十足的摇滚唱腔来演绎，把那种失恋之后积压的绝望与无奈哈，完全的释放出来，让听众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情感张力。那么编曲呢，在原版的基础上也是大幅增加了。

是来自于林忆莲的一首《伤痕》哈，《伤痕》呢也是林忆莲的经典都市情歌。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歌，让她原本清亮的声线更多了岁月沉淀的质感。李宗盛对咬字和发音的要求近乎苛刻，据说在录制《伤痕》的时候呢，林忆莲曾经多次重录哈，几乎落泪，最终让她的咬字每一个字都带着呼吸感，把女性在情感里的柔软与坚强揉进了每一句歌词当中。那我们在这首歌里面也听到了他们曾经的默契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李宗盛，爱的代价。

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我等候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泰勒·斯威夫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原声单曲，歌曲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这首歌也标志着他回归乡村音乐风格。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在特别策划环节，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胡歌，这首歌叫做《六月的雨》。《六月的雨》呢，是胡歌出道之后的第一首正式演唱的作品，也是2005年《仙剑奇侠传》的插曲。胡歌呢，是以剧中李逍遥这一视角完成了演唱。他的唱腔虽然没有华丽的技巧，但却带着角色独有的青涩与真诚，把等待、思念与内心的孤寂娓娓道来，与为爱执着的人物状态高度契合。六月的雨这首歌发行至今呢，已经陪伴着听众走过了20年，它早已经不只是一首影视剧插曲了，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符号。六月的雨来自胡歌。

0: 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一首《早点回家》。这首歌呢，看似是一句很平常的叮咛哈，却藏着深深的挂念。林语堂先生说过，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儿：睡在自家床上，吃父母做的菜，听爱人讲情话，跟孩子做游戏。桩桩件件都不昂贵，却件件桩桩都弥足珍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今天依然动听的最后一首歌，那今天也是周末哈，特别要提示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要好好的陪伴家人，好好的放松心情哈。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首歌当中呢，结束今天的依然动听节目哈，也要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那明晚的20点呢，我们会继续老歌之约。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家路》。在整点过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的精彩声音。

0: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0: 刚听到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勇气》。晚上的10:0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各位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两个小时用经典的旋律以及我们的星光主题陪伴各位度过这一天。今天是到了周五，周末的时候啊，很开心明天可以睡个懒觉了。有人呢，总会被年龄以及他人的看法给困住，就是觉得呢，错过了启程的最佳时机。可人生呢，不是现实答案，什么时候出发就能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获风景。愿意学习，愿意改变，任何阶段都能解锁热爱。新的一天，放下顾虑，勇敢地去奔赴自己所想。依然通过两种互动方式，首先是我们的官方微信，直接搜索河北音乐广播。抖音视频正在直播当中，刚刚打开，欢迎我们的牛郎织女上山若水，欢迎大家。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也就是 D 勾孟勇。对，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一块儿在这个夜晚聊聊天，相互的陪伴。今天说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听歌互动。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这首歌是来自刘若英《风和日丽》。晚上的10:1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柳，孟同学。今天说啊，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因为人生不是一道单选题，没有规定好的时间表，所以说不必纠结起步是早是晚，只要愿意动身往前走，路上就会遇见独属于你的风景。每一次出发都是算数的，欢迎大家的关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孟勇，孟同学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对，我们可以看到视频的直播。好歌依然陪伴各位，张雨生《口是心非》。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0: 更精彩。

刚听到新闻奇岁月神通，晚上的10:24，星光88治愈你，温暖我。不少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呢，就给自己设了一个设下一些限制吧，就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再去学些东西肯定是不行，然后就特别的害怕别人的议论啊质疑。其实年龄真的是一个数字，并不是阻碍我们成长的门槛。身边有很多人都拾起了自己的爱好，包括很多中年人也是，有人半路的话去转型转行啊，去追梦，敢于打破内心的枷锁，任何时候都可以全新的开启。点燃好歌陪伴各位，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这是在给我出脑筋急转弯吗？欢迎大家来玩。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绿光》嗯，据说孙燕姿应该这两天是有演唱会吗？还是今天在天津的演唱会？我们在路上听听看吧。晚上10:32，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是 DJ 孟勇。我们的寂寞如雪说，听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节目啊，今天是第一次看到直播。看到孟同学是不是跟想象的不太一样？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我们常常羡慕啊别人闪闪发光，感叹自己当初没有抓住机会，于是呢困在过去的遗憾当中原地徘徊，过去选择也无法重来，与其不停地懊悔当初，不如把握当下这一刻吧，也不必拿别人的节奏来衡量自己，按照自己的脚步继续往前，当下就是最好的起点，你说呢？

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用情。晚上的10:43，星光马耀邦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大家都在聊说听了星光马耀邦很久，有的是09年开始听，有的说10年等等，上高中的时候。欢迎各位，不管你是否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都欢迎大家在夜晚的时候我们一块来聊聊天，相互的陪伴。今天说很多人呢不敢重新的出发，是害怕失败，努力啊在这个之后呢会又担心看不到结果，最后呢还要承受旁人的闲话。但是成长的本身呢，它就不是一条一帆风顺的这种坦途啊，失败也只有在路上普通的这种经历。不用惧怕过错，敢于迈出第一步就已经赢过犹豫的自己，坚持往前走，时间会给你答案。骄傲的少年南征北战。

首歌是来自张宇的一首《小小的太阳》。有人说，年轻才有试错的资本，年纪越大越输不起，于是就选择了安稳不变，放弃心中想做的事儿。其实安稳不等于原地的停滞，无论身在哪个阶段，都要保持追求热爱的权利，你说呢？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又见炊烟。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温暖我。

这首歌是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身边》。晚上的11:05，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友，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不必追求一蹴而就的成功，一点点的去靠近目标，慢慢的积累，小进步也能给积攒起来，也能改变，也能有这种巨大的变化吧。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依然好歌陪伴各位，张碧晨《年轮》。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孙燕姿，我要的幸福。外界的声音呢，总是纷繁嘈杂的，总有不少人对你的选择指指点点，有时候也会劝你安于现状，不要瞎折腾。其实日子呢，最终是顾给自己看的吧，别人的看法只能当作参考，不能作为束缚你的牢笼。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才是最重要的。晚上的11:18，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好歌依然陪伴各位。言承旭，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歌。

周杰伦麦芽糖，晚上的11:32了，星光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游梦同学。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啊，启程也不分早晚，但是最害怕的是只想停留在想法阶段。很多人都怀揣着美好的目标，总是在等的一个合适的时机，一等再等，时光悄悄地溜走，想法最终呢只是想法，与其呢等待万事俱备，不如带着完美出发，边走边调整，边学习边完善。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游梦同学。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荒废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刚听到胡歌的一首《六月的雨》。人生这场旅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所以说根本不需要焦虑自己。晚上的11:46，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想把我唱给你听。

这首歌就是来自吴克群的一首《吴克群》。晚上的11:54了，不知不觉我们今天就要过去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这个小时最后我们来听听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路一直都在》，祝他晚安，也祝各位周末愉快，明晚10点见。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人生路途，希望您可以始终保持内心的繁华，坚持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我们听到蔡琴带来张三的歌，而陪伴我们这份内心繁华的这些老歌，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精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前阵关于广东人用开水烫碗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就开始琢磨呀，这餐前烫碗到底是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划重点，温州消保委实锤实验结果，100摄氏度的水烫30秒以上，细菌的去除率啊显著达到有效消毒；60摄氏度以下的水温烫1分钟，约等于白忙活。餐厅的真实场景往往是提供的热水多为70到80摄氏度，那倒进常温的碗里秒降温。多数人烫碗呢，只是晃个5秒钟，这相当于给碗洗了个冷水澡。
2: 既然烫碗没啥用，那为啥还要坚持呀？
1: 其实这一波操作暗藏3个实用功能：物理去污术，冲掉碗边的浮尘，洗洁精残留，肉眼可见的脏东西先拜拜；心理安慰 buff， 仪式感到位，吃着更放心。
3: 对，
1: 预热餐具，冬天烫碗能让热汤保温的更久。如果餐厅的水温不够，教你一招进阶烫碗术。倒热水之后啊，咱们加一勺白酒。

0: 酒精浓度要大于等于50%，摇晃碗具15秒，让酒精充分的接触碗壁，倒掉之后呢，用纸巾擦干，物理加化学双重去污，最后灵魂拷问、你平时吃饭前会烫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阴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杰伦的一首《兰亭序》。小的时候吧，老师总是催着大家练字，后来才知道字写好了不光考试能得高分，一笔好字真的是能给很多人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而且如果你和爱人都热爱书法，这可以让你们两个人总有心意契合的那种美好。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兰亭序》，就想多说两句东床快婿的典故。当年太尉西涧为女儿西璇选婿，王家子弟都精心打扮，只有王羲之卧在东床毫不在意。西涧呢反而觉得他有真性情，选了他做女婿。婚后呢两个人非常恩爱，被后世看作是古代婚姻的典范。西璇呢也是书法家，人称女中笔仙，两个人常常在书房一起写字切磋。王羲之写完之后呢，他就会点评，夫妻俩志趣相投。王羲之呢一生是淡泊名利，不爱做官，西璇就陪他远离京城，一起游山玩水研究书法，感情呢一直都非常好。西璇为王羲之生下了七子一女，也包括后来同样成为书法大家的王献之。王羲之这一辈子也没有纳过妾。来听听彭坦春晓《我们的小世界》。

说到古人的爱情故事，18岁的李清照当时和21岁的赵明诚在汴京成婚，两个人生活在有些方面呢特别节省，但是有的不行。当时呢，赵明诚呢就是常常购买他和李清照都特别喜欢的金石字画，两个人对此都非常的痴迷。夫妻两个人在青州居住的时候，常在饭后坐在堂中烹茶，指着满屋的书籍互相的拷问，猜中的人先喝茶，有的时候赢的人笑的都把那个茶弄洒了。青州生活的时间也是李清照高产的几年，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就是这个时候写的回忆词。今天我们听蔡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还有一首相对比较小众的歌，但可能是某些朋友的挚爱，这就是词人小涵写给林忆莲的一首《纤维》。这首歌的诞生呢，有一个契机。据说呢，小涵的丈夫特别喜欢踢被子，而且呢，早晨这被子基本上都是被踢到地上。每天早晨，小涵在擦拭地板的时候，总是会为那些从棉被上散落的白色纤维感到烦恼。其实当时我也有点不解，就什么样的被子会这么夸张，或者就是呢，他的那个木地板是那种深色特别亮的那种吧。为此烦恼的小韩呢，某天突然想到，如果哪天那些纤维不再出现，或许意味着那个踢被子的枕边人已经离开。这个顿悟让他突然流下了眼泪，也成为他笔下《纤维》这首歌最原始的情感种子。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未来的主人翁，很深刻的歌词啊。30多年前罗大佑就预言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电脑儿童。从前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是个外貌协会，自己是一个没有太多内涵的人，喜欢好听的声音，喜欢漂亮的脸蛋儿。但是如果你深深的欣赏罗大佑，那真的要对自己重新定义了，会发现其实我们还挺深刻的。毕竟这个男人一点都不帅，声音呢也真的不算好听，唱起歌来呢捶胸顿足，佝偻着胸也并不太精神，但是我们总是能够被他音乐当中的真诚打动，打动到一点防备都不想有。潘越云，野百合也有春天。

0: 野百合也有春天，讲的是一个女人还惦念着那个离开了她的男人，而歌里的女人把自己比作野百合，也是一种巧合，或者这也不是个巧合，也许就是写词的罗大佑真的认真研究过这件事情。毕竟野百合的花语呢，就是幸福即将回来。那罗大佑在这首歌当中，是不是也为歌里的这个女主角埋下了一个伏笔？听听简弘毅小幸运。
1: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背刺。背刺这个词在游戏领域当中，通常是指某个职业或者英雄的技能，也就是背后一击，趁人不备给予致命打击。然而，背刺这个词并不局限于游戏领域。从游戏延伸到现实生活中，背刺可以被理解为背后捅刀子，象征性的表示背叛或者欺骗，特别是在被对方信任的时候，某人趁别人不注意，故意使坏使绊子，强调了背叛的出其不意和伤害性。因此，背刺用英文可以表达成 stab someone in the back， stab someone in the back， stab， S-T-A-B， 表示捅刺。In the back， 在背后 ，stab someone in the back， 意为在某人背后捅刀子，背后重伤某人，暗箭伤人，背叛某人，表示为了得到好处，做一些伤害朋友、同事的事情，也就是背刺。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安格的爱与哀愁。到了一定年龄呢，很多朋友的话少了很多，似乎觉得每一句话都要有用有重量，喜怒不形于色，大师淡然，情感深沉。但是当一首老歌响起的时候，似乎很多朋友又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又青涩了起来，总觉得在老歌面前不用装。期待明天一起继续分享老歌的时光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最后一首歌交给潇潇，带来这首《爱要坦荡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海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7点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7点到9点陪伴各位。大家早上好，我是子琛。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即时

新闻客户端找到早安奶茶来留言打卡。出门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转多云，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开学已经是有两个星期了，这次我们早安奶茶依然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题目。今天呢，大家依然来看照片、看图片，来猜老物件。今天是玩具，上面这张图呢是80、90小时候玩的一个玩具，第二张图呢是现在的小朋友们会玩的一个玩具。这两个玩具呢，它产出来的这个东西它是一样的，具体怎么个产法？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就可以看到了，直接在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下方直接评论就可以了啊。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又好像都一样，不一样在它这个工具有很大的变化，玩的方法有很大的变化，造型有很大的变化，一样的呢是它都是用来做一个东西的，小朋友很喜欢玩。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一样我们今天还是准备了奖品二选一，一个是一直霸榜深受大家喜欢的黄金小马，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各位直接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啊。早晨7:02，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日前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是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汽车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是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是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我国汽车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了50%。手机方面，苹果新品手机日前亮相，随后官网下架了 iPhone 17 Pro 系列，再售 iPhone 全线涨价。尽管苹果官方上调了 iPhone 17系列售价，但是线下渠道已经开始降价促销。小米18 Fold 手机日前开售，这是小米首款起售价过万旗舰机型。消费方面，运营商开始卖磁源了，三大运营商也都已经开始探索售卖磁源包月套餐，其中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起步价分别是每月5元和每月9.9元，而中国联通推出的售价是每月15元起。高德地图近日是全面发布 AI 化的扫街榜2026，扫街榜配套15围避雷指南，可以提前提示闭店、拥堵等出行风险。教育方面的消息，秋季学期已经开始，包括中国矿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购买存量房地产后改造的学生宿舍正式启用。在有的高校，学生只要每年1500元的住宿费，就可以住进花园洋房里的单人间。新学期开启啊，一款名字叫做可食用课本的

网红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当中流行，凭借吃掉作业的解压噱头是走红社交平台。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监测发现该类食品存在突出食品安全隐患，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结束了八分之一决赛，丁俊晖本赛季首次取得三连胜，打进赛事八强。四分之一决赛将对阵世锦赛冠军凯伦威尔逊。文娱方面的消息，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止到9月10号，已经有四部影片定档2026年国庆档，分别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野兽之心》《熊猫守护者》和《活色生香》。第37届中国科幻银河奖名单揭晓，新人作家华延新一人是连摘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最佳新人奖三项大奖，成为了最大黑马。而此前备受关注的邓紫棋入围最佳原创图书奖，最终未获奖。来听到这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早晨7:20，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早上听节目，欢迎各位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答题，来准备给大家送奖。同时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先来看到的是时政方面。根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5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日前记者从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河北省已经完成了2026年度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工作，今年共资助学生1165人。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公布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对象名单，冀中装备集团石煤机公司王景峰创新工作室成功入选。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近日是开展道路雷达探测，精准排查地下安全隐患，全力筑牢道路设施安全防线。邯郸四区公租房802户，廉租房35户摇号，结果近日是出炉了。出游方面，金秋时节，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河北，感受燕赵大地秋日盛景，我省围绕长城文化、太行山水、运河非遗、湿地生态、城市漫步、海滨休养、森林康养、秋收采摘，推出8大精品秋游主题线路。来关注活动，2026国际石家庄车展，这是9月10号的时候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另外，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10号晚上在呼德河艺术生态岛启幕。此次房车露营欢乐季持续到9月13号。

0: 来自李荣浩的有理想。最近天气转凉，一早一晚需要加件外套啊，入秋的第一件外套不知道各位安排好了吗？接下来我们也听听主持人新华带给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给大家加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上的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三合一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都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元。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四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哈，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哈，到手也是99.9元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早晨7:36，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各位在手机上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搜索早安奶茶，点击进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互动答题帖，可以看到两张图片，依然是看图来猜一猜不同年代的这个玩具。今天是玩具，上面这张图呢是80、90小的时候会玩的，下面这张图呢是现在的小朋友们会用的。下面这张图呢，你看起来它像一个相机，但是它不是个相机。上面这个图呢，你看起来它像个棒棒糖，但是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往嘴里塞。来看看大家的答题啊。有朋友说第二个，我知道。我们家小孩经常玩用来吹泡泡的，第一个是个什么东西？第一个没看出来啊。还有霸者这位朋友他说泡泡机，我怎么觉得以前的那个泡泡机它是透明的呢？透明的吹泡泡这个东西吧，它可以多种方式，有那种可以你比如说弄点什么洗洁精放到一个小瓶里，你拿一个小圈你搁那吹，它就有泡泡。还有那种特别厉害的，不用道具自己就能吹起来泡泡。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啊，其实基本上现在大家在后面的一些回复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答案是什么，大家可以抄抄作业，因为你只要是参与答题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有机会来参与抽奖。我们今天继续来给大家送出的是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的一个月的早餐。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这是在周一是哪位朋友中奖的。
1: 喂，
2: 哎，您好，我是和平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星华。
1: 你好。喂，你好
2: 你好，是不是能猜到是什么好消息呀？
1: 是是，星华老师你好你好。
2: 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哈。
1: 是是。
2: 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参与答题了，早安奶茶是吧？
1: 对。
2: 哎呀，
1: 对，今天早上我闺女那个答的题，她每天都爱听。
2: 恭喜您今天中奖了。
1: 是，感谢感谢，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2: 今天这个周末早上是什么场景下答的题啊？
1: 他跟我一起在上班的路上，平常上学的时候也是听广播一起去上学，然后有时间就跟我一起听。
2: 参与多久了？
1: 参与这个那个次数不是特别多，之前不会参与，也是上网查上网搜我才知道怎么参加。
2: 今天猜的这个我看是钢笔，这个是您猜出来的还是跟孩子一块儿答的题啊？
1: 都是孩子打出来的，他因为我们家到现在有这个墨水，我们小时候那个墨水一直都有，然后他也见过，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墨呢他最熟悉。第一支钢笔是我的爷爷送给我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取墨水的次数多了之后也就有经验了，也就不会弄到。对，弄到身上过，弄到衣服上或者是枪上呀，都有这种。
2: 最近我们这奖品有这个黄金小马，然后还有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您想选哪个？
1: 选那个黄金小马，姑娘比较喜欢。
2: 不想要这个早餐啊？还是说您平时自己给孩子就做早饭？
1: 平常早上都是自己给孩子做。
2: 哎，平时早饭您给孩子都做什么呀？
1: 牛奶呀，鸡蛋饼呀，反正就是每天不重样都这么做。
2: 跟您预告一下，明天早上我们的题目会是猜两代人不同的早餐。正好也问问您，
1: 我是80后，
2: 您小时候的早餐家里常吃的是什么呀？
1: 我们小时候呢，那时候牛奶还比较少，红糖水，然后馒头片儿，就是这个。
2: 行，然后明天早上猜早餐您可以参与一下。
1: 好，肯定是肯定得参加。希望孩子越来越好吧，身体健康，学习进步。也希望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可以了 ，OK。
2: 闹屁呀你！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
6: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7: 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6: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

0: 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部分高校官宣中秋国庆双节会连放13天，这是马上也就要到月底中秋假期了啊！很多学校校方表示说，这样的话可以安排免去学生来回奔波，节省路费和精力，落下的课程后续利用周末来补齐就可以。超长假期的方案公布之后呢，很多朋友都说特别不错，尤其在校生的话，对于刚入学的大一新生普遍很支持，认为13天连续假期人性化，也方便离家比较远的同学可以回家团聚，也可以规划实习、研学、短途旅行啊，包括整块时间呢也适合备考、考研、考证。当然高校是拥有这个教学的安排自主权的，在保证总教学时长、完成人才培养方案的前提下，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来弹性调整假期，也是高校管理人性化的一次探索。提醒大家一下啊，正好说到这个中秋假期了。今天是中秋假，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从11号起，也就是昨天开始，中秋假期第一天，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就已经可以开始发售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您有中秋的出行计划，或者后续有国庆的出行计划，乘坐高铁出行的，要注意一下这个买票的时间了啊。再来看到武汉的一所大学买商品房给学生当宿舍，最近上了热搜，卫生间、淋浴间、大阳台、洗衣机齐全，双人间一年是1320块钱。入住的学生说，学校在马路对面，步行个5分钟非常方便。中国矿业大学这在徐州近万名2026级的新生最近也是到校报道，其中博士生新生将会入住关山府博士生公寓。关山府呢是一个花园洋房的小区，楼高8层，但是面向博士生新生，单人间每年的这个住宿费是只有1500块钱，双人间每年每人的住宿费1300块钱。另外看到最近呢，像江苏、广东、湖南多地也是发文支持高校通过购买租赁存量房来补充宿舍资源，省财政给予补助，买房补30%，租床位一年补个2000块钱。还有像湖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已经下手。湖北大学这也是全国首个存量房商品房改学生公寓的项目，花费了近2亿元，买下了352套房，新增了2800个床位。为什么要买呢？因为宿舍实在不够住啊，老旧宿舍条件也确实是有待提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结合，补的是宿舍短板，去的是楼市的库存，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方案啊。叶蓓和老狼这首《青春无悔》。

0: 最近真的感觉一早一晚天气非常凉了，一定得加件外套，入秋的第一件外套，各位安排好了吗？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周末快乐。给大家加一件秋天的外套啊，立马就能穿上的乐商城的人气王单品吉普的新款三合一的冲锋衣，一件呢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绝对是捡漏了。一件 T 恤的钱啊，今天让您买冲锋衣。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可以来下单。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实穿啊，就是防风防雨还保暖，因为它是三合一的嘛，你就现在这天气一早一晚的凉了，单穿那个外层就行啊，防风。还有它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那种面料啊，就是遇水不沾，所以下雨什么的也不怕。哎，溅上水一抖就掉了。等到天再凉一点，在办公室啊来暖气之前，你就穿里边那个抓绒内胆，蓄热锁温，软软乎乎的，特别舒服。再到了深秋初冬的时候，天更冷了，两件叠在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所以你买这一件衣服，它三种穿法啊，山系穿搭非常好看，而且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个颜色呢，我们今天没有各种花里胡哨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就一款颜色。但我觉得这是所有颜色里边最经典的颜色，黑白拼色熊猫色，非常经典耐看，穿上之后又显白又精神又经典又百搭，尺码很全，从70-80斤穿到160斤都有号，男女同款，给家里人可以都安排上啊，拿到手质感也非常好，市面上卖400-500，今天乐商城只要99.9元。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这马上中秋了，走亲访友给您准备了一个茶叶礼盒，四大名茶礼盒。首先来说走亲访友，外边包装得好看吧，这个是大气的中国红的那种包装礼盒，红红火火的，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双抽屉的那种礼盒啊，就很有设计感，上面有烫金浮雕，挺大气的。然后里边那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和铁观音，每一种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这礼盒里边一共90袋啊，这茶叶整个大礼盒，然后给您配上礼袋啊，到手也是99.9元啊，这性价比极高啊。您中秋节配着月饼喝点茶，或者说您走亲访友当个伴手礼，我觉得都挺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中秋节到了，乐商城给大家筛选了各类中秋好礼啊，月饼礼盒啊，张一元的茶叶呀、五粮液的白酒啊，软籽石榴海鲜，各种礼盒每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到乐商城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七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大家周末好，我是子琛。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来看一下这天气情况，确实一早晨我这个冷啊，我一打开这个天气预报看了一下，最高气温才13度，今天穿了两件长袖出来的时候感觉还是有点凉，中午的时候又比较热，所以最近早晚温差还是蛮大的。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今天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我省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在20到25度，其他地区是在26到31度，最低气